0: 你好，
1: 我在网上登记过，徐国海。
0: 您稍等，国海集团徐先生是吗？麻烦您再。

0: 喂，哪位？
1: 请问是徐国海先生吗？啊？
0: 哦，我是。
1: 哎，你好，
2: 我这里是宏图拍卖行的，麻烦问一下，您上次在我们这里竞拍的拍品什么时候来结算一下呢？
0: 哦，我最近啊在外地出差，等我回去再说吧。
2: 徐先生，我们这儿的结算是有限期的，超期的话要算你违约的。
0: 好的，我知道了。
1: 如果您不方便的话，可以采取线上支付，我们会派专人呢把拍品啊送到您指定的地点。
0: 不用，不就8000多万的东西吗？先放你们那儿。
1: 徐先生，我必须告知您，
2: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您违约，您的保证金
1: 将会算作违约金，同时啊您会被我们拍卖行列入黑名单的。
0: 哎呀，我不是说了吗，等我回来再说。
3: 哟，崔师傅，我没听错吧？8000多万呢？什么呀？
0: 欢乐豆。
4: 刚给他打了电话，说是在外地出差。

0: 你放心，小吕大夫已经治好了我的心病。
1: 师傅们，哎，师傅们，都来了。
2: 嘿，黑了，也瘦了。
3: 报告，顺利完成任务，没给师傅们丢脸。
0: 嗯，好样的。
2: 哎，我跟你说，徐曼呢受伤了，找时间在医院看看她。别说是我没帮你啊。
4: 严重吗？
2: 背着。
0: 朱小伟，好久不见，这么多年了，难得你一直惦记我，变着法找人冒充我跟我较劲。
5: 啊，不管怎么着，我没折在你手里。
0: 是，但是你折在我徒弟手里了。

0: 零八年，
1: 十年了，
0: 整整十年了。
1: 想我了吗？所以老找人冒充我。
0: 我怕你把我忘了。
1: 哪能呢？天天惦记你，做梦都梦到。
0: 我也经常梦到你，不过是在噩梦里。
1: 现在梦醒了，
0: 听他们说，08年的时候，你突然犯病了，不然我跑不了。现在都好了吧？
1: 没事了，这不还能蹦跶吗？
0: 看你现在的样子，跟十年前没多大变化。
1: 你这个西装是小了呢，还是你胖了？
0: 胖了很多，出去之后啊，就一个人关在屋里，哪儿都不敢去。每天除了吃，就是睡，当然是胖了。有的时候听到警车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不过现在好了，这飞机一落地，我的心里反倒踏实了。
2: 舒曼，陈队说了，他要亲自来审。
3: 乔里，
4: 你屁股坐那边，翅膀长硬了是不是？
2: 不是，主要是陈队已经在路上，马上就到了。
3: 小吕，首先这个朱小伟是市局负责的案子，我们来审合法合规。其次，你也知道你崔师傅跟朱小伟的事儿，送佛送到西。
4: 喂，起来，进，坐。哎呀，这个快坐，坐下。
5: 我既然今天坐在这里，有什么话你们尽管问，也算给我这十年做个了结。
3: 看着熟吗？那就先说说青山会吧。
6: 青山会最早是翟小燕拉我进去的，大约在06、07年吧。那个时候我在国内还在搞电脑杀毒软件。
3: 说清楚了，哪个翟小燕？
6: 就是金富利集团的老板。当年他们搞的动静很大，其实本质上就是搞传销的。在平安，他们算搞得最早的一波。
7: 我们是在工商联的一次活动当中认识的，那个时候我的生意做得也不小。翟小燕找到我说，让我加入青山会。

0: 资源共享，互帮互助，我就同意了。后来翟小燕当上了青山会会长，有一次她找到我跟我说，你有没有渠道可以把钱洗到国外去，数额很大。我就把搞水房的吴宏宇拉进来了。
1: 青山会的其他成员你认识吗？
0: 翟小燕当上会长之后整改了一次，换了一批新的会员，还搞了一副扑克牌，大家都背靠背，相互的不认识，只在网上联络。他说这样比较安全。
1: 比较安全，这说明新加入的成员在搞非法活动。
0: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
2: 翟小燕前年得了肝癌，申请了保外就医，出来没多久就病死了。哦，他这一死，你就把所有事儿都推到他身上。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翟小燕死了之后，另外有人接管了青山会，但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知道那个人继承了翟小燕在网上的代号红桃 A。
1: 红桃 A，一副扑克牌54张，你们有54个成员，
2: 这组织可不小啊。
0: 据我所知，会员没那么多。红桃 A 一直在发展新的会员，听说最近又有几个新加入的。
3: 什么情况？
4: 怎么回事？
5: 陈阳，我告诉你，这个案子。
3: 不好意思啊，陈队，是我把三位师傅请过来的，您通知我的时候已经晚了。

0: 你看一看，
1: 没什么问题就签字吧。
2: 不用看了。今天晚上能睡个踏实觉了。

0: 听师傅们说你受伤，哎，护士，这床不是徐曼吗？
1: 小徐啊，他上午就出院了。
0: 啊，出院了，谢谢啊，大爷，祝您早日康复啊！

0: 哎，你干嘛呢？跟那磨坊里的驴似的，转得我头晕你。
1: 哎，你们说啊，我这更试完了都多久了？我这任命怎么还不下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0: 这事儿你得去问政治处，你在这儿转磨有什么用？
1: 我就是不能问，我才着急嘛。
0: 有什么不能问的？
1: 这你就不懂了。我要是自己去打听，一来显得我不够矜持，急吼吼的，吃相太难看；二来呢，万一有什么问题，我可就被动了。这个呢，就跟审讯是一个道理，谁要是沉不住气，谁可就输了。
0: 累不累？
1: 哎，棍子，干嘛呢？二指禅戳一上午了，绣花呢？提前退休申请，又申请了？
2: 不是说好了吗？案子一结束，你升官，我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
3: 三位师傅，我来上班了。
1: 嘿，哎呦，
0: 小徐，恢复的怎么样？怎么不多歇几天？
1: 就是上班着什么急呢？
3: 那会儿崔师傅带着伤还坚持呢，我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早就好了。
0: 还得是年轻人呢，瞧人这精神头，咱们虽然年龄大了，但是咱们的精气神不能丢，得向年轻人多学。

0: 戏。点你呢，滚！滚长江东逝水。哎，朱政委，这又是给我们发奖状呢？
1: 这不是给咱们的，人家小徐母亲的朋友临时救急，借了咱们20万，咱们得表彰一下呀。啊，
0: 我看看。李希正先生，警民共筑，平安建设，特授于您热心市民表彰。
1: 啊，对了，那个今天下午咱们就给李总送过去啊，当面表示感谢，都得去啊。
2: 不用麻烦，我下班捎给他就行。
1: 那怎么行啊？这得体现出咱们市局的重视和诚意。再说了，这也是任务，怎么也要拍照留个念吧。
0: 重视和诚意就给人发一奖状啊？怎么也得请人家吃顿饭嘛，你们说是不是？
2: 真不用，我管他借的钱我来请。
0: 哎，这不一样，公事归公事。
1: 潘师傅说的倒是这么个理儿，可咱们没有这笔招待费的预算啊。
0: 预算还不好办呢，办案经费里还省不出一顿饭呢。朱政委啊，不是我说你啊，一顿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寒了热心市民李先生的一颗拳拳之心呢。实在不行，这顿饭我请了嘛。
3: 哎，我看行，这可是你说的，
4: 这才有个组长的样子。
0: 我也就这么一说，你这，海洋，横的竖的多拍几张啊！哎，
5: 三二一，笑，好嘞！
6: 哎呀，感谢感谢呀、
1: 啊！应该是我们感谢你啊。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哎
6: 呀，小事一桩，以后有事尽管开口、啊。哎呀，三位偶像啊，又见面了。
0: 啊，李总，徐曼呢，可没少在我面前夸您呢。
6: 夸，他夸我什么呀？
0: 夸您有责任感、有担当，跟普通的商人不一样啊。哎
6: 呦，哪里，惭愧，惭愧啊！
2: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过？
6: 哎。一会儿没有任务了吧？
1: 哦，没有。
6: 太好了，我一直想请各位吃顿饭啊，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了。
7: 那怎么行、啊、我们感谢你，应该我们请你。
1: 就是就是。
6: 你们就别跟我客气了啊，你们是公职人员，出去吃饭不方便，就在我这儿，我来安排，好不好？
0: 好好好好，李总说的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吧。
6: 哎，都听我的啊。
1: 哎、不好意思，
6: 坐
1: 哎呀，破费了李总啊。哎呀，
6: 没事，这个位子留给你妈。
2: 你把他叫来了？
6: 我没叫他，他知道今天领导们都在，特意要来。
2: 妈，你别来了，
8: 我都到了。
9: 三叉戟，楚政委。常听小曼说起你们，今天可算是见到真人了。我是徐曼的妈妈，我叫徐兰。
6: 这个小曼啊，这次受伤可把她妈妈给急坏了啊！听说多亏了三位相救啊，今天特意过来，谢谢你们。
9: 我们家小曼平日里给各位添麻烦了哦。
0: 哪里哪里，小徐啊，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7: 哦，哎，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9: 有吗？
2: 没有吧。
9: 我长了一张大众脸，很多人见我第一面都是在哪儿见过。哎呀，
2: 吃不吃饭？我都饿了。
6: 开饭，开饭。
1: 李总，行，
6: 请。

0: 你觉得会不会是他？像？谁呀？徐曼她妈妈。你不觉得她脸熟吗？是有点像法制科的林薇林大姐，也有点像我大学时候的班主任。
1: 你歇菜！
2: 小吕，你在家吗？我过去找你拿点东西。

蔡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夫人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了。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

0: 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谢警官，找我有事吗？徐兰，不认识我们了？哎，我们从来都没忘了你们，是小曼夫人说。我猜就是。刚才我正在翻看当年的记录，2000年的事儿，转眼18年。
1: 冷静，咱冷静，你别冲动。给我滚蛋！别冲动。哎，陆睿，你看你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有什么诉求？你告诉我。
2: 唐卫民把钱还给我！
1: 再让他俩眼给我跪下！
3: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唐卫民是谁？
4: 别废话！

0: 你拿武器，我把手背过去。我跟他换一换，好不好？你用刀顶着我的脖子，没事，你怼着我。
1: 刘曼，对，我跟他爸离婚后，他就改了我的姓。
0: 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们完全没想到，竟然会是他。
1: 从那件事之后，小曼她就喜欢上了警察。高考的时候，什么志愿都没填，就填了一个警校。上学的时候，她各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年年都能拿奖学金。 毕业后就直接被省厅录用了，他们那届毕业生，省厅就录了三个。他确实非常优秀。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说，从省厅调去市局。我当时特别意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毕竟省厅的前途多好啊。他说他找到了当年救他的那三个警察，叫三叉戟。 还说马上就成他们的徒弟了。这孩子，崔警官，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假装还不知道这个事儿。小曼她一直就不想让你们知道，她怕你们对她特殊照顾，这孩子要强。
2: 哎，潘师傅。
3: 怎么了？哎呀！楚政委，这不像你干的事儿啊！
4: 我主要是怕老三位太难堪了。
3: 你这样做我们更难堪，你这要传出去，没有人报名，找了一帮实习生假装，这不更让人耻笑吗？
4: 老楚啊！ 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不懂变通，思想古板，不近人情，但你骨子里还是好同志啊！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楚政委，竟然也搞起了这种旁门左道。
5: 潘师傅，别上纲上线，乱扣帽子呀！我也是跟你们公司时间长了，受你们三位的感染，寂寞着黑了。
4: 嘿，你怎么还倒打一耙，怪到我们头上了呀？
5: 我说的都是实话。 跟你们接触下来啊，我意识到自己有的时候确实应该灵活一点。为了实现目标，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可以采取一些无伤大雅的手段。今天上午，我看没人来面试，老三位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不好受啊，都写在脸上呢。我能看得出来啊，我只是不想因为这事儿让你们受到打击。
6: 所以才出此下策，老楚，你这是弄巧成拙呀！我也是一时着急呀，确实是欠考虑，不稳妥，我向你们道歉啊！弄虚作假。
7: 自欺欺人，歪门邪道！哼，
5: 我这是用心良苦。

0: 哎，小徐，什么事啊？
1: 没事，楚政委，三位师傅呢？
0: 应该是下班了吧？
1: 那我明天再找他们吧。
0: 好。

0: 早就该这样，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 还不是赖背头，自作聪明，整这么一出，结果丢人他妈给丢人开门，丢人到家了。
2: 嘿，你们俩这翻脸比翻书都快。
3: 早啊，师傅们。
4: 小徐，你来一下。
3: 你们仨干嘛呢？跟庙里上供的佛像似的。
1: 嘿，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坐，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啊？
1: 徐曼，鉴于你这段时间的突出表现，我们三个商量之后决定正式收你为徒。
3: 收我为徒？这么突然？
4: 人家都是搞个拜师仪式，咱们新事新办，搞个收徒仪式。来，我给你把茶倒上。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们大张旗鼓的在全局搞了一个公开收徒，结果一个都没收上来，就想收我当徒弟。我算替补的，填空的呀。
4: 不是。不是，
1: 完了，这下更说不清了。
0: 我们搞那一套就是为了你。
3: 为了我？
0: 对，我们起根就只想收你一个徒弟。
4: 哎，
3: 那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0: 对，哎呦，不藏着掖着了，我们知道了。你背头师父还去找过你妈妈，确认过，徐曼。一开始你就不该瞒着我们，你喷子师傅认为你不实在，对你都有看法。
1: 嗯，哎，不光是我。
4: 没想到啊，当年我们救下的小姑娘，现在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那我们更得收你为徒了。
0: 就是，就是，就是。
3: 这事儿我得再考虑考虑。
1: 嘿，你还拿上劲儿了。哎，你当初可是求着我们收你为徒的，怎么改成我们求你了？
3: 我当初没跟你们说实话，我就是不想让你们对我搞特殊。我想要的是我凭着自己的能力得到成为你们徒弟的资格。
4: 你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我们的认可，咱们在一起共事这么长时间，你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以前之所以对你有所顾虑，主要是觉得你跟我们不交心，现在终于知道原因了。要说搞特殊，我们还就真搞了。举贤不避亲嘛。再说了，给我们仨当徒弟，又不涨工资，又不提职称，人家还不愿意来呢。也就你和小吕这么不开眼。

0: 小徐，我们就是想把身上的能耐都交给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去了预审，棍子退休，背头去深圳看儿子，咱们三叉戟这个名号可就由你跟小吕扛着了。哎，说起来真是巧啊，你那跟小时候完全就不是一个样。
1: 哎，你徐师傅这个人肉脸部识别专家都没认出你来，你说你不信都不行，这就是缘分。
2: 还真不是什么缘分，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当年那件事儿，让小徐立下了当警察的志愿。在警校，小徐又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才会被省厅录用。 这才会认识咱们仨。人家本来在省厅前途光明，却偏偏主动申请，又来咱们这儿。你一句缘分，把小徐这么多年的努力。

0: 说的对，
1: 所有的机缘巧合其实都是用心良苦。

大不点儿，怎么样？大不点儿。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的师父了。
1: 父亲的父，
2: 谢谢师父。

好呀。

0: 你们进来的。
1: 阿姨，我们又不干坏事儿。
2: 就是，我们是给咱小区居民送福利的。
1: 对，
0: 送什么福利啊？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街道办怎么不知道啊？
1: 云梦，往上商城，你先看看。只要在这个网上商城卖东西啊，一块钱能等两块花呢。
0: 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看你们这个就不是什么正经的福利。你们赶紧走，
3: 走吧，
0: 走，
3: 这边，这边，走吧。
0: 你们保安也要注意了，不能让外面的人混进来。
3: 是，
0: 你们穿着这身制服就要负责任，不然还不如在门口摆俩石狮子呢。去忙吧。
4: 是
3: 是。
4: 怎么了？
0: 发小广告推销的。
4: 我这真不是推销，就是诚邀贵店加入我们云茂商业联盟，共同做大做强。姐，你看，您只要签了这份协议，加入我们云茂商城，让您这的客人用云茂币结账，平台就会给您补贴。
5: 啥是云茂币啊？
4: 就是我们云茂商城的虚拟货币啊，跟真钱等价。您这的客人只要花一块钱，平台就会补贴一块钱，这双倍多划算啊！
5: 你们老板那不成冤大头了？
4: 哎呀，姐。这叫商业布局，就像之前打车补贴一样的。
5: 不好意思哈、啊，
4: 我帮你姐。我们老板还说了，要先养成顾客的消费习惯，等以后再割韭菜。
5: 对不起啊，我们这儿只炒韭菜，从来不割韭菜。再说我对做大做强也没什么兴趣，您呢就回吧啊。哎。
4: 姐，不好意思，再打扰一下，您再听我说一句啊，您得跟上时代。这条街上好多商户都加入我们了，您看，您再考虑考虑。
5: 是这样啊，我们家这家餐厅呢，主要的客户呢就是街坊邻居，主要就是上年纪的，他们对什么虚拟货币啊，你这什么什么网上商城，都整不明白啊，你就别在我这儿费唾沫星子了啊。
4: 姐。
5: 不送，谢谢啊。
4: 哦、那有需要您给我打电话。
5: 好的，
4: 不送。
5: 哎，再见再见啊。
6: 什么人？
5: 推销的。

0: 叔叔叫的你，他有话要跟你说。他这人吧，看上去粗粗拉拉的，但是做事儿是有理有面。
1: 妈，我又不反对你俩。再说了，我早就想通了，中年人呢也要有恋爱自由，
0: 你俩就再给我生个弟弟妹妹，我都同意。
1: 说什么你？
2: 别说也没溜啊。有一点，我要事先提醒你啊，你俩要是结婚，你得去做一个财产公证。他有钱是他的，别让人说咱傍大款。
0: 这还用你说啊？你妈我也不是这种人吗？有吗？
3: 好嘞，到了，36。来。
2: 你们有云茂商城吗？扫云茂商城吧。没有。什么是云茂商城？嘿，你们那云茂商城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特别火啊！你在上面花多少钱，就给你返还给你们多少钱。我这边呢还能挣双份，平台补贴，薅羊毛呗。要不你们现在下载一个？哼，
0: 回头再说吧。
2: 行，那你们扫这个吧。嘿，好嘞。嘿。
0: 还有跟钱过不去的，你真同意了？我本来也没有反对过呀。哎呀，你们俩的事儿我不掺和，你俩幸福就行。嘿嘿，哎，那么还是很通情达理的哦。
2: 对对对，哎，那这两天你就搬过来吧。啊？
0: 没必要吧？这离我单位也太远了，不方便。
2: 我派司机接送你上下班。
0: 别，影响不好。
2: 我还是住现在的家。那行，那我就在你们小区里再买一套，这样离得近。
0: 有钱啊！
2: 来吧，咱俩感谢一下小曼的理解和支持。
0: 哎呀，
2: 来感谢我亲爱的你。哎，小曼，你最近。 跟那个三叉戟那老三位又在办什么大的呀？
0: 李叔叔，我们这工作别随便打听。
2: 保密。
0: 我们有纪律。
2: 对对。哎呀，我就是想打听打听这个云茂商城靠不靠谱啊？
0: 云茂商城？我们坐出租来的时候，司机还给我们搞推销呢。
2: 啊，是啊，他们的优惠力度挺大的。
0: 那他们里外里图什么呀？
2: 这你就不懂了。
0: 这叫抢占市场，等把大家这个消费习惯培养起来，他们再慢慢赚钱。那现在都这样，我也是在琢磨着，要不要加入。
2: 小曼，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0: 确实，现在有很多像这样的创业项目，都是先拿到风投之后啊，先烧一波钱，为的就是能够迅速积攒用户。不过这个云茂商城我还不太了解。
2: 我建议您啊，先观望观望，万一他们钱烧到一半，资金跟不上，容易爆雷。嗯，有道理。你看，得亏笨老板吧，这里边还是有风险的。
4: 哎，拿着，小心点啊！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真是不一样。回头你也来点。
1: 他不喝，他不喝。
2: 哎哎，你们俩过来，我发现点情况。这个翟小燕儿2010年有一个采访，他说自己，
0: 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吧，咱们就踏踏实实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间了给徐曼传授点经验。等我的任命通知、棍子的退休通知一下来，咱们都该干嘛干嘛去，不该咱们管的事儿千万别瞎掺和。还红桃 A 呢，有人老田的经侦队呢，咱们就别往前凑了。
2: 哎哎哎，你呢？啊，
0: 我同意他的意见。

0: 不好意思啊，崔师傅，前面一个会刚完，让您久等了。
1: 老田，你现在忙啊，又揽上省厅的案子，要注意身体啊。
0: 我也是赶鸭子上架，实在是没辙啊。崔师傅，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想找你聊聊青山会的事。
0: 青山会，你有什么新线索吗？
1: 线索倒是没有，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猜测。青山会的幕后，还有那个红桃一，会不会都跟平湾商学院，还有平湾商学院的创始人周茂有关？干嘛呢？
0: 没什么，我找根笔。你刚才说什么？平湾商学院？
1: 你是不是怀疑我翻看了你的办案材料？这么说，你们早就盯上了。
0: 崔师傅，您说什么呢？这前后都不挨着。
1: 老田，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了，你瞒不了我。
2: 我一说平湾商学院和周茂，你就翻抽屉。
1: 你跟陈阳一块办的就是这个案子，还跟云茂商城有关。
0: 要不说你是老狐狸呢？您千万别往外说了。这个案子是省厅一号案，已经成立了专案组，陈阳主抓，我们只是协助配合，目前还在侦查阶段。不过方向跟您猜测的差不多。
1: 有什么进展？
0: 我不能再说了，已经犯纪律了。
1: 为什么不带我们？我们跟周茂打过交道。是不是陈阳这小子跟我们不对付，怕我们跟他抢戏？
0: 这回还真不是陈阳，是郭局拦着。

0: 你先生为了我大动干戈呀，马先生智勇过人，现如今又当上了巡捕房的督察长，手握着忏悔录的秘档，对于我们自然是更加看重了。忏悔录。
1: 所以，樊锦先生认为忏悔录在我的手上，是吗？难道不是吗？忏
0: 悔录是巡捕房第一号的秘密。你觉得我有什么资格来染指吗？忏
1: 悔录向来在督察长手中，现如今范逸亭已经退休，您是新来的督察长。退休，
0: 退而不休。
1: 范逸亭现在虽然不在这把椅子上坐着，但巡捕房上上下下全都是他的嫡系，大大小小的事情全都要他来决定，我就是个摆设。忏悔录真的不在你手中？樊锦先生一定知道，忏悔录是范逸亭的心头肉，它也是巡捕房天字一号的秘密。如果换作是您的话， 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轻易的放手，白白送给一个新人吗？谢谢您的礼物，以后在法租界有任何事情，您只需开口。还有大刀政府那件案子，如果有了凶手的线索，我们绝对愿意配合您清查。
0: 我们还是自己查吧，万一 凶手是国共两党的人，怕马先生见了熟。

人不好下手啊。 告辞了。

0: 你举报陈光，还杀害了沪江公寓老板娘。你的上级已经将你视为叛徒。
1: 你们怎么知道沪江公寓的事情？
0: 是跟我们合作，还是回头跟复兴社决战？
1: 沪江公寓的事情是你们做的？

土木村，位于怀来县城东10公里。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这样的村子数不胜数，但它曾经的名字土木堡却被历史铭记，因为这里发生的一件战事曾经使明朝政权几近崩溃。公元1449年8月15日，已被明朝推翻80余年而退居漠北草原的蒙古瓦剌部10万骑兵，在土木堡将明朝20万大军围困，明军受到毁灭性打击。此战，明朝精锐部队损失惨重，正统皇帝朱祁镇也沦为了阶下囚，史称土木堡之变。此后，围绕这场战争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历史大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跌宕起伏而又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喜剧。

公元1427年11月11日，紫禁城的后宫中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又一位龙子降生，他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一年距离明王朝建立已整整60年，经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的创业和治理，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迎来了堪比汉代文景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史书记载，朱祁镇还在咿呀学语之时，宣宗曾抱着他在膝上问：“将来你当了皇帝，能使天下太平吗？”答：“能。”又问：“如有胆敢干扰国家纲纪之人，敢不敢率60出征？”答：“敢。”宣宗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解下龙袍宝带附在朱祁镇身上，并把他抱上宝座，左右齐呼万岁。

0: 瞻基驾崩，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即位，年号正统。七年后，太皇太后张氏辞世，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老臣也先后从明朝政治舞台上退出。此时，自幼与朱祁镇朝夕相处的太监王振开始大权独揽，操控着年轻的英宗皇帝，成为皇权的代言人。这里是位于河北省张家口的玉县，寒露将至，村里的老张正忙着收获田里的玉米。老张囤放粮食的地方是村里的一间破旧房屋，屋子虽已残破，但仍可以看出这所宅院当年的不一般。这是一座四合院结构，具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关于屋子的历史，村里人很少有人能说得上来，只是记得这间古屋就是明朝太监王振的故居。500多年前，这座房屋的主人王振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谋求仕途发展，终被写进历史。王振幼年曾经读过2年书，后来进入宫中入内书堂学习，后升任司礼太监。虽然从贫苦的农村走入朝中，权倾一时，但王振始终渴望能像那些文臣武将一样，寻找机会建功立业，向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
1: 我们也应该看到，他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背景，他进入到这个宦官队伍里边，取得了那么高的地位以后，他觉得你看，我毕竟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有文化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可以利用自己的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程度呢，更多的接近这些官员。
0: 朱祁镇即位后，王振掌司礼监，英宗对王振很信任，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开始擅权，结党营私，干涉朝政，成为明朝第一位专权的太监。此时，一个强敌正在北方草原上崛起，这就是蒙古族的瓦剌部。1368年，元朝百年统治被终结，蒙元残余势力撤回漠北。不久，蒙古势力分裂为兀良哈、鞑靼和瓦剌三部。其中，瓦剌部势力逐渐增强。正统四年，瓦剌部的也先继承其父亲的权力，基本统一蒙古各部。瓦剌部也从此构成对明朝最严重的威胁，北方边境成多事之地。正统14年，也先分兵四路南下攻击明朝。中路为进攻重点，分为两支，一支直攻宣府为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消息传来，王振不忧反喜，因为他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能力，获得文武大臣们的尊重。王振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英宗御驾亲征，而英宗内心的渴求跟王振完全相同。英宗一直希望像其曾祖父永乐皇帝和父亲宣德皇帝那样，亲总六师，远征大漠，建功立业，名垂青史。这样，在出征问题上，君臣二人一拍即合。一个涉及帝国命运与安危的出征决定，居然置百官意见于不顾，两人拍拍脑袋便定了下来。正统14年7月11日，大同参将吴浩与也先的部队在猫儿庄交战，全军覆没。消息传至京城，王振不以为意。15日，英宗下诏亲征，命同父异母的弟弟成王朱祁钰留京居守。

0: 朱祁钰是明宣宗的次子，关于他的出生众说纷纭。其生母吴氏，宣德三年因为生育朱祁钰，封为贤妃。明宣宗驾崩之后，朱祁镇即位，朱祁钰被封为成王。显然，朱祁钰的地位与朱祁镇无法相比。
1: 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宗法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它实际上是分为大宗小宗，它是属于小宗的嘛。你的哥哥是正统的，然后你哥哥的儿子什么太子，这是一条主线。我们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你只不过是树枝而已嘛。
0: 年七月十六日，朱祁镇率领大军从北京仓促出发，号称50万。王震与朝中文武大臣几乎倾巢出动。西宁侯宋英和总兵朱冕双双战死，全军覆没。当晚电闪雷鸣，风雨大作，军士因亲眼目击前线战场上遍野枕藉的同伴尸体而至营中彻夜惊乱。王震这才感到害怕，由于匆匆出征，军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口粮，以这样的储备北上跟强悍的瓦剌部骑兵作战，显然过于冒险。英宗终于意识到亲征毕竟不是阅兵，这让他寝不安息。但他不会料到灾难即将降临。
1: 有的时候他是看到了这个惨败以后，他会激发起另外一种精神。比如那个成祖北征，第一次他让邱福出征的时候也是惨败，全军覆没。然后朱棣下决心自己亲征，他亲征到那儿的时候，那个战场还在，尸骨遍地尸骨，可是他不仅没有大家没有吓坏，而且激发起了这个将士们的这种必胜的信心，最后一下子打过去啊，把对手给打垮。所以这个关键是个领导，那个时候人家是真正要开拓国家，要建功立业。到了英宗王震这时候，我觉得这是玩闹。
0: 于是王震决定退兵，数十万军队出来转了一大圈之后，便掉头向京师返回。内阁学士曹鼐建议大军取到紫金关，退回京师，这样可确保安全。但此地距王震的老家玉县不远，于是王震请求英宗皇帝仍向居庸关方向回京，顺道可以寻幸他的老家豫州。这本光绪年间的豫州志中记载了英宗率军撤退的事，但关于王震却只字未提。在如今的豫县，关于王震的故事也鲜有人知。西楚霸王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王震需要这样一次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英宗皇帝欣然应与王震的要求。然而军队将要到达豫州时，王震忽然想到，几十万大军经过家乡，难免要践踏正在成熟的庄稼，便改变了主意，又让军队改变方向，取道宣府返京。行军路线的突然改变，在军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1: 一个重大的事情儿戏化，这是王震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既不懂军，是吧？你又不没有是政治头脑，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者军事家。你说王震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坏人？这很难说，是吧？但是他在这些方面的失误，确实是造成这个同胞之变，包括这个造成明朝前期的这么一次大的危机。

0: 基，它是一个祸根。
1: 土木堡的地理位置至关重要，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驿站。如今的土木村只是一个普通村落，唯有村里残存的几处城墙遗迹，让人依稀记起昔日的峥嵘岁月。明朝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很不起眼的村子里。公元1449年8月14日，大军取道宣府，撤退返京时行至土木堡。此时天色尚早，但王震传令部队选择高地扎营，等待后面尚未到达的千辆辎重车。兵部尚书旷野力请以重兵断后，让皇帝先行入关以防不测，却遭到王震的拒绝。
2: 这时候是继续前进还是原地驻扎，军队里发生了分歧。按照兵法来说，四处是高地，这里是平川，而且没有水源，这是兵家是大忌。
1: 农历8月15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明朝大军像一头被老虎盯上的猎物。瓦剌骑兵跟踪而至，铁壁合围，他们切断明军营地上游15里处溪流，25万人断水，恐慌之至，掘井2丈又不见水，更是乱作一团。瓦剌军越积越多，明军防线危如累卵，形势危在旦夕。这时野先忽然派人前来议和，并做出撤军的姿态，英宗大喜，命内阁学士曹鼐草诏议和，王震趁机下令移营救水。
0: 在这样两军对垒的情况下，你这个移营的话，人家趁你这个动的这个机会冲击的，那当然威胁很大，这个时候就要稳住阵脚嘛。如果你真的在一个城里边守住了，他攻城他攻不了，他们并不善于攻城。但如果你在野外跟他发生野战的时候，他全是骑兵啊，那个冲击力相当强的。
1: 野先终于觅得机会，明军已营约3-4里时，瓦剌骑兵立即蜂拥而上包围明军，明军阵脚大乱，无数兵士东奔西突，部分被瓦剌骑兵屠戮，绝大部分相互踩踏而死，战场上尸横遍野，遗弃的兵器变成刀剑的丛林。面对刀丛剑雨，英宗竟然表现得冲击的冷静，静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敌军将他送至野先营帐，野先得知大明皇帝居然成为手下俘虏，欣喜若狂，复兴蒙元的希望之火又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大军溃败，皇帝身陷危境，英宗的护卫将军樊钟万分愤怒，他抡起铁锤对准王震的脑袋狠狠砸了下去。一个月前还在做梦光宗耀祖建立功业的大宦官王震，而今眨眼间便一命呜呼，魂归西天。这一战，明朝25万大军几乎全部被歼，随征的文武大臣几乎尽数命丧他乡，这就是土木堡之役。
2: 王震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1: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3更时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朱祁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他赎回。
2: 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

0: 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个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据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挟。
1: 17日，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据守的成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2: 那么当时于谦的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是吧？见陵寝于此，视子孙不拔迹也。因为他们想南迁，想干脆我跑南京去吧，我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到这儿，就是让告诉他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扔到这儿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1: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于谦15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欣赏他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自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旧时宰相。由成王朱祁钰监国，毕竟并非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但朱祁钰却似有些惶恐，逊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9月初6，朱祁钰即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得君，失君得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一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0: 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那么很可能勾起野先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
1: 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火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兵赴京守卫，并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居民运粮的后顾之忧。在京城九门放置炮架重石，设置路障，在城垣入口处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
0: 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了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当地的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这样一场战争。

0: 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叶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九，叶先率主力抵达紫金关，亲自督军进攻。紫金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杨口、紫金关西路向北京城逼近。德胜门坐落在北京市北二环路边，始建于明正统二年，是明清北京城内城九门之一，是由城楼、箭楼、闸楼和瓮城等组成的群体军事防御建筑，为出兵征战之门，故得名德胜。德胜门素有军门之称，明永乐皇帝北征，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乾隆皇帝镇压何卓叛乱，都是出师德胜门。然而这座明英宗手中建起来的城防阵地，建成仅仅十二年后便迎来一场惨烈的战争。公元1449年十月十三日，叶先就是从德胜门开始率兵向明朝首都北京城发起了总攻。德胜门外一场激战，叶先败退，旋即调转兵锋直指西直门，又是一场激战，双方伤亡很大，叶先未能占到便宜。瓦剌军转而向张义门发动攻击，久攻不下，被迫退回。瓦剌军队退回塞外，北京解除戒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朱祁钰下诏抚安天下，按照惯例，四年的皇历在头年年底颁行下去，即将进入以朱祁钰的年号纪年的第一年，景泰元年。
1: 北京保卫战的结果是造成了这个明朝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这个延续啊。如果你真的把北京放弃了，你到南边去了，那北方就彻底乱了。如果北方全都是这个蒙古人进来了以后，你再想我北伐重新重振，那谈何容易啊。
0: 叶先将英宗作为人质进攻北京，未能捞到任何好处，反而损兵折将，便又将英宗带回到漠北。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是汉族传统的新春第一天，此时的漠北天地苍茫，天寒地冻，英宗赖以御寒的仅帐房一顶。英宗被冻得彻夜难眠，他遥望南天，不禁怆然涕下。在孤独悲愁中，父皇的话又在朱祁镇耳边响起，你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使天下太平？三个月前，朱祁镇统帅文武百官和25万大军挥师北上时，脑子里想的只有凯旋归来。现在英宗羁留朔漠，有家难归，冬夜苦长，思念家乡，祁镇常出帐仰望天空，自语道：“天意有在，我终当归儿。”叶先终于知道，英宗在自己手里成了一张废牌。这位聪明过人的瓦剌部领袖，尽管干净漂亮地赢得了土木堡这场几十万大军参与的大战，此刻却在朱祁镇兄弟俩的皇权较量前一筹莫展。但叶先还是有足够的政治智慧，采取了善待英宗的措施。据史书记载，叶先每二日向英宗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做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

景泰元年8月2日，英宗在塞外做了一年俘虏之后，被朝臣杨善奉迎南归，也先率众送驾半日入城，众将帅与英宗挥泪告别，相处一年之后，双方居然

朱祁镇终于踏上返回故乡的路途。到达宣府时，英宗命人祭奠一年前土木堡一战中血洒疆场的将士亡灵，数十万将士因他的决策失误而永远倒下。又是一年的中秋佳节，正好是土木堡之变整整一周年，英宗终于回到他熟悉的紫禁城。百官迎接于安定门外，朱祁镇自东安门入，经太帝迎拜，英宗打败，兄弟相见，各叙授受之意。二人逊让良久，这是事先早就安排好的仪式，在一番谦让背后是兄弟二人的尴尬。昔日的皇帝归来，而紫禁城新晋皇帝的宝座却尚未坐热，等待英宗的命运将会是什么？客套场面结束，朱祁镇立即被送入南宫的崇祯殿中。刚摆脱异族人的囚禁，很快又变成帝帝的囚徒。从此，作为年轻的太上皇的朱祁镇，开始了他长达六年多的寂寥的幽禁生活。普渡寺位于紫禁城的东南角，与紫禁城一河之隔，曾为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在明代，普渡寺所在地是皇城东院，也就是囚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南宫。幽囚生活十分艰苦，以致他那贤淑的妻子钱皇后只好每日亲自刺绣，以贴补祁镇匮乏的饮食，让他稍感宽慰。朱祁镇的时间似乎停止了，景泰帝却一直在筹划自己的未来。以饱尝权力滋味的朱祁钰不想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来自南宫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令他寝食难安。南宫的重门紧锁，每餐膳食均从孔穴中滴入，如此严密的防范仍不能使景泰帝放心，他最后竟然下令伐尽南宫中的树木，以防有人逾越高墙与太上皇密谋复辟。景泰三年，景泰帝悍然废掉元太子朱见深，代之以自己的独子朱见济，但朱见济不幸于次年夭亡，于是要求恢复原来太子之位的呼声愈加彰显，景泰帝十分惊恐，实施无情的镇压。回想当初的朱祁钰，众人推举他继承皇位而百般推辞，将皇帝宝座当成可怕的恶魔，避之唯恐不及。而今即位仅仅一年，却痴迷于皇权而费尽心机，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可见一斑。六年多来，深深幽禁于南宫中的太上皇朱祁镇，不知道对于皇权的回归有没有断绝过念想。然而塞外一年的囚徒生活，以及南宫中六年多的幽闭生活，反而让朱祁镇变得冷静。他知道时机需要等待。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凌晨，四更刚过，南宫院外传来一阵阵沉重的撞门声，很快被紧锁了六年多的南宫大门终于被撞开。武进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也英宗登辇，一行人向东华门匆匆行去。此时天空突然云开月朗，新月光照，如水银洗地，至东华门守卫大声呵斥，英宗高喊：“朕太上皇也！”东华门应声而开。此一事件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七年多来惊心动魄和孤苦寂寞，至此终于画上了句号。朱祁镇上演了一部王者归来的大戏。

0: 2月1日，朱祁镇废景泰帝。7年后，兄弟二人角色互换，朱祁钰开始了他的幽禁生活。但朱祁钰显然没有哥哥那般坚强与忍耐，他心情抑郁，不到半个月便死了，年仅30。一朝得势，大权在握，复辟有功人员立即开始清除景泰旧臣，于谦顺理成章地成了罪魁祸首。这位曾经力荐景泰帝上位的人，以欲谋利外藩的莫须有罪名被关入狱中。
1: 英宗完全知道于谦是冤枉，没有于谦在那儿那么打，那瓦剌能够把你给放回来，但是问题出来了，那借口怎么办？啊，只能找到了这个当时的景泰朝的这些官员，而于谦首当其冲。
0: 景泰8年正月21日，在熹微的晨光中，英宗再次走向紫禁城奉天殿的宝座。赦天下，改景泰8年为天顺元年。9岁登基，23岁成为俘虏，1年的囚徒，7年的禁闭，最后夺门成功，再次成为帝国。

0: 这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山路的景泰陵。景帝死后，英宗废弃帝号，剥夺了与明朝皇帝共葬昌平天寿山的待遇，今以王米葬之。宪宗即位后，不计前嫌，为景泰帝上谥号为景皇帝，并将原成王墓扩修，直到将近200年后的南明弘光时期，才给景帝加谥号至17字，庙号代宗。如今的景泰陵，孤独地深藏于一片苍郁的密林中。回望朱祁钰的一生，为命运所捉弄，身不由己登上皇位，随后被夺，沦为兄长的阶下之囚，死后则被剥夺皇帝名分。生前身后皆因名分，生死之间，8年的帝王生涯仿佛南柯一梦。这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三台山路的于谦墓。天顺元年1月22日，英宗命斩于谦于市，即没其家，家属戍边。于谦死后第二年，都督同知陈奎将其灵柩运回杭州，将他的中骨埋葬于西湖畔青山之上。明弘治2年，孝宗皇帝将于谦冤案频繁昭雪，表彰于谦的功绩，并在墓旁建祠纪念。今天，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于谦墓前和于谦纪念祠中，凭吊这位民族英雄。为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北京城中寺庙广布，智化寺位于北京市东城区陆米仓东口路北，初为司礼太监王振的家庙。英宗复辟之后，在智化寺内为王振立金钟祠，塑像祭祀。7年，塑像毁废，只留下这座英宗给王振塑像时的石碑。如今的智化寺已成为一座佛教寺院，石碑孤寂地立于寺庙一角，连同它的主人已被世人所遗忘。跟历史上其他许多反派角色一样，王振已被历史定格。今天的我们只能遥想，英宗对王振竟如此念念不忘，必有发自人性深处的缘由。
1: 他认为王振是很好的，很忠心的。你想他跟王振是什么关系？他当太子那么小，几岁在宫里边那个就跟着他，看着他长大起来的，是吧？然后当了皇帝还跟着他这么多年，最后死在他身边。如果要从一个好人坏人的这个简单的我们这种分类来说，是吧？那我觉得英宗也好，王振也好，都不是那种坏人，让我们感觉一看就是个坏人的样子。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王振还有这种一直到最后还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也是那个可以理解的。
0: 显忠祠地处怀来县土木村，是景泰初年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为国殉难的100余名朝廷文武重臣和25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磨难，现仅存3间大殿。这个隐匿在村落深处的显忠祠，早已与当年的人和事一样被人遗忘。漫长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触摸那段沉痛的记忆。在时间面前，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境中走出的人大致可分为2类，一种人因此变得更加进取，因为他想洗刷耻辱证明自己；另一种人则变得缩手缩脚，愈加退缩保守。朱祁镇不幸成为后一种人。 在历经劫难和人情变故后，朱祁镇在掌控权力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他的子孙们也更加循规蹈矩。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由公室转向守势，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明朝开始掀起大规模修筑边墙的高潮。此后的一百余年间，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边墙堡塞，构建了以明长城沿线的九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且基本以此划定了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界限。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长河中漂流沉浮。数百年之后，散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或被人铭记，或被人遗忘，但都在向人们倾诉着那段沧桑岁月。

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

那就是心即礼。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

0: 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是。

0: 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书记李仲伟调研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工作。山海协作暖同心，爱心助家助成长。主体封顶梅园中学校园换新提速。5月16日，县委书记李仲伟带队深入城区多处点位，实地调研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工作。
1: 李仲伟一行先后走访农贸市场及周边背街小巷、富安门社区金云家苑小区、若溪社区南新家苑小区、小徐社区等区域。李仲伟指出，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是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增进民生福祉、赋能城市长远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紧扣群众所思所盼，聚焦急难愁盼民生关切，从细微之处补齐城市建设短板，夯实发展根基，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提质，配套设施完善，城市秩序规范，公共服务升级，城市精细治理，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重点工作，持续擦亮同化云和特色城市名片。李仲伟要求全县上下要强化统筹协同，构建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聚焦城市建设强大合力。要坚持标本兼治，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管护机制，细化日常运维，常态化管控举措，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推动同化云和魅力城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细，全面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持续优化城市宜居品质。李仲伟强调，要坚持问题、目标、结果三重导向，以精细化治理为抓手，用绣花功夫雕琢城市细节，用系统思维统筹城市提质升级。要深度擦亮万里挑一同化云和城市 IP， 稳步推进小县大城 2.0 版建设，聚力打造特色鲜明、宜居宜业、群众满意的现代化魅力城市，切实把城市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获得感。县领导严涛、徐志雄参加调研。记者雷建飞报道。
0: 日前，我县暖暖的新家困境儿童关爱项目迎来暖心帮扶。宁波市北仑区十家爱心企业携手捐赠爱心资金10万元，专项用于项目落地实施，为我县困境儿童改善居住成长环境、筑牢幸福生活底线注入坚实爱心力量。
1: 山海协作情深，爱心托举同心，作为北仑和云和深化山海协作、聚焦民生关爱落地的公益项目，暖暖的新家精准聚焦我县困境儿童成长刚需，着力破解部分困境儿童家庭居住条件简陋、生活设施老旧、学习空间不足等实际难题。

0: 把关爱帮扶落到孩子最需要的地方。该项目坚持一户一策精准改造，针对困境儿童家庭实际居住情况量身定制改造提升方案，重点实施墙面翻新、电路安全整改、学习书桌配置、卧室环境优化等内容，既改善居住硬件条件，更全力为孩子打造安全、整洁、温馨的专属成长空间，让困境儿童切实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关怀，在舒适安心的环境中健康快乐成长。据了解，2026年我县预计完成10户困境儿童家庭的居住环境改造提升，通过公益项目赋能、社会爱心助力、部门协同推进，把暖心改造做实做细，切实解决困境儿童家庭急难愁盼，让小新家承载起大希望。近年来，云和持续深化与北仑的山海协作内涵，从产业协作向民生关爱、公益帮扶、儿童关爱等多领域延伸，不断凝聚社会爱心资源。下一步，我县将持续用好山海协作平台和社会爱心资源，规范推进暖暖的新家项目实施，加快完成年度改造任务，持续健全困境儿童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以点滴爱心汇聚温暖洪流，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记者林静报道。
1: 近日，我县梅园中学校舍提升改造工程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标志着这项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为项目早日竣工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0: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24000余平方米，统筹新建教学楼、一体楼、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教工宿舍共5栋主体建筑，同步配套完善校园道路、运动场地、绿化景观及各类附属设施，全面优化教学、运动、生活三大功能分区，大幅补齐学校办学硬件短板，改善师生教学与居住条件。自开工建设以来，各参建单位紧盯工期，严控质量，严守安全，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高效推进现场作业，攻坚克难，稳步推进建设进度，高标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任务。此次主体封顶后，项目正式转入二次结构砌筑、室内外装饰装修、水电暖通安装、校园配套收尾等后续施工环节。下一步，施工方将持续压实安全责任，严把工程质量，抢抓建设时序，精细化推进各项后续工序，统筹加快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建设，全力以赴保安全、保质量、保进度，确保工程2027年9月投入使用。记者梅明义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县始终把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作为保障民生、完善城市功能、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按照标准化、便民化、特色化原则，全面推进市场软硬件升级，让菜篮子拎得更舒心、更放心。
0: 日前，记者走进县农贸市场，整洁明亮的摊位依次排开，新鲜的蔬果、鲜活的水产、飘香的熟食分区规整，购物环境整洁舒适，市民们有序选购。
2: 就是地面很干净，然后我们买菜的时候也都走去都不会有水渍嘛。摊主都摆放得很整齐，然后也都是很新鲜的，我们买起来也都很放心。然后我们现在来菜场的话，心情都不一样。
0: 此外，市场内还会公示当日菜价、农残检测结果、商户信息及投诉电话，价格透明公开。同时设立标准化食品安全快检室，打造一站式便民服务专区，提升群众购物幸福感。值得一提的是，市场内还全面完成公益广告提档升级，巧妙融入新潮别致的烟火文学创意标语，处处皆是暖心心意。如今经过改造提升的农贸市场，既留住了烟火气，更焕发了新活力，成为展示县城文明、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
3: 现在卫生啊什么都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自己的话都会把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摊位弄得很整齐、干净、卫生，这样的话消费者过来的话也吃得放心、健康，大家都愿意来，老顾客也会更多，口碑也会更好。
0: 下一步，我县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加强市场日常监督，定期开展商户培训与星级评比， 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推动农贸市场从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

0: 切实把农贸市场打造成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注入民生温度。记者于海友报道。
1: 近日，县消防救援大队聚焦辖区小作坊集中区域，组织检查人员深入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及时排查整治火灾隐患，筑牢小作坊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检查人员先后走进小区多家小作坊，重点围绕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气线路是否存在撕拉乱接现象、灭火器材是否完好有效、是否违规住人及违规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等关键环节进行细致排查梳理。排查过程中发现，部分小作坊存在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疏散通道被货物占用堵塞、消火栓被遮挡、员工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等问题。针对隐患，检查人员当场责令整改。在检查的同时，检查人员向小作坊业主及员工发放消防安全宣传资料，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违规住人、电线老化、通道堵塞等常见隐患的危害性。此外，检查人员还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提、拔、握、压的正确操作步骤，手把手指导员工进行实操体验。记者林。

0: 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装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

0: 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开坏了你赔啊。
1: 我赔。
0: 那别愣着了，怎么干？
1: 不要心疼车，油门拧到底，操作杆推到底。

0: 秀奖也是好事啊。这个魏成啊，就是好冲动。
1: 如果陆山一号能有在鄂尔多斯矿实际使用的机会，那么连续超载和连续满载的极限冲击数据量就够了，我们就肯定能拿到这个二等奖。
2: 你这话里有话呀？
1: 是邱省长话里有话，机器换人不搞不行。
2: 机器换人是个大趋势，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难事。谁下岗，谁培训再就业，这工资怎么调？没有这一两年啊，这一万多人根本捋不顺。再说了，我的时间也有限，这继任者啊，能不能继续干，这都难说。
1: 要不先搞个试点？
2: 你愿意牵这个头吗？
1: 技术层面我可以负责。
2: 正好你的岗位还没安排，

0: 林董，我先接个电话。喂，怎么了？
1: 主任啊，出事了！魏成跟金燕子私自操纵实验挖机，做超载满载重新实验呢。
0: 现在？
1: 啊，是啊，我劝了好几次了，人家不听啊。
0: 好，我来处理吧。你让他们先干着。

骗水吗？

0: 这行走部的液压有管爆了，液压有管爆，洞壁和挖斗连接处有裂纹，螺丝松动。 这车呀，动力一般在经历10万吨作业之后，都会出现金属疲劳等问题。刚才咱们这么玩命使用，估计大臂、底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裂纹。不过你这泵没事就好。
1: 再好的泵，一颗螺丝出了问题，我们的产品也是不可靠的。现在就别豪言壮语了，先想想明天怎么跟领导解释吧。这处罚肯定少不了了。刚才不是说好了吗？出了问题我来担。
0: 那你说罚款算你的，责任肯定算我的呀？
2: 凭什么？
1: 你这下象棋也不可能先冲帅吧？肯定是车马炮小，卒子先行。你是干大事的人，我是那个过河的卒。
2: 如果我们真的想跟国外的产品建个高低，不光是我们设计图纸要扭，你们手里的每条焊缝也要扭。唐启、鲍摩、钱汉，缺一不可。我们是一个整体，所以不分谁是帅谁是小卒。
1: 况且，你已经当了中段长了，怎么着也算是军马炮了吧？明年全国科技二等奖，我不行，你能拿着？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这事必须欺君保帅。你记住了，所有事儿往我身上推，那车是我开的，钥匙是我拿的，那个不听实验员劝阻的还是我，你听见没有？我凭什么要让你牺牲？
2: 一旦追责，你的工段长就没了。
1: 我愿意。
2: 我不愿意。
1: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这一辈子在面对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怎么办，而你呢，就是要解决这怎么办。所以你明天千万别跟领导犟嘴，你是要想干大事，你就必须得先学会低头。我爸说了，水滴成海，人滴成王。
2: 嗯，你爸说的特别有道理。
3: 喂，你好，我是魏成，实验场的挖机被我家师弄坏了，你们来看一下吧。你这跟我证明你很聪明是不是？我原本以为我拿了2个博士学位算是很聪明，后来我以为我把陆山1号做完了也可以证明我很聪明，可是现在看来，只有承认自己笨才是最大的聪明。 我总不能把你的善良当成理所当然吧？行。

0: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
1: 好了好了。
0: 哇哦哇哦哇哦！
1: 好了，轻一点吧，让他多睡会儿。

0: 啊，你也不会做，也不知道说一声，你拿我当机器狗了。这么多年都来都往习惯了，下回我一定给你打电话。真够啰嗦的。爸，这次科技奖没拿到，听说很失望。
1: 得奖有那么重要吗？
0: 对大家来讲很重要。
1: 你一晚上都在做连续超载、连续过载、重庆实验。
0: 是，因为我去的是试验场，没有这个科目，
1: 是没有。
2: 挖掘出问题了，对，数据拿到了吗？
3: 在做呢。来，这边饭吃了，赶紧吃吧。啊，我走了。
0: 好好吃饭啊。嗯，
2: 谢谢爸。你看这练的啊。
4: 没样的，真的。董事长，董事长，损伤情况怎么样？损伤破坏程度有点大，那都裂了。
2: 实验员昨天已经向你汇报这里的情况了，你为什么不制止？为什么不向公司主要领导报告？
4: 我觉得这个实验迟早都得做，早做比晚做强。要不然陆山一号这一回也不至于在全国科技奖面前颗粒无收了。
2: 陆山一号跟你没有关系，你这么做是挨处分的。
4: 我知道，
2: 知道还这么做？
4: 魏成也知道。 但他还是这么做了嘛？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心无旁骛的傻气，不计利害，不算得失，才有了这陆山一号啊。相比之下，我的这种聪明劲儿变成了一种挺没劲的东西。机器换人，我没有推动，有人想干能干，我帮一把应该。这台挖机真要是报废了，就是好几十万的损失。
2: 应该这两个字，就太贵了。
4: 是。

0: 他在整理昨晚实验数据，我帮您叫他。
1: 不用了，我等着去。

0: 这是实验挖机损伤情况的检测结果。
1: 坏了这么多，
0: 连续超载、连续满载的极限冲击，
1: 蛮干，蛮干，
0: 包括董博士，竟然偷偷帮着他，也是蛮干，都应该严肃处理。
2: 实验数据出来了，一会儿大家把这些数据输入到双联主播的参数当中，校对一下我们的设计，绝对不能在这一次鄂尔多斯矿机招标中因为我们的泵拖了公司的后腿，听见没有？
3: 听到了。
4: 好，明董在等你。

0: 这些数据挺好的啊。目前流量测试完全支持挖机做出快速复杂的动作，不输别人。毁坏试验挖机是我的责任，我接受任何处罚。
1: 会开挖机吗？
0: 不会。
1: 这跟操作手没关系，我才是主使。

0: 燕子，你怎么来了？
1: 万主任，我是来找明董的。
0: 明董没说要见你啊。
1: 他是没找我，是我要主动的说明情况。
0: 说明情况，然后呢？给你们联合管委发个通报，你的工段长就被撤了，然后再罚款。你怎么想的？赶紧走
1: 开。哎，我不走。
0: 你现在不归明董管，有什么事也不会找到你头。
2: 那就要蛮干，把这100多万的基金差点弄报废了。
1: 报废应该不至于，毕竟咱们这个泵和发动机啊，它没有问题。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机加和装配的不到位。
2: 继续说。
1: 糖洗爆膜这些我说呢不大好，因为我是焊工出身，我呢就和您说说这个焊。出了事之后呀，我大概的检查了一遍，有问题的焊缝不同程度的出现了这个咬边、气孔、夹渣，多处裂纹都和这个未焊透、未融合有关。这里边它有自动焊机的操作问题，但是更多的是手工焊的毛病。公司为了突破10000台啊，咱们工人是加班加点，2个月才轮休一天。可这人不是铁呀，他会疲劳会打盹儿。将来咱们要突破50000台呢，还有100000台，是不是除了成倍的增加工人之外，我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想说，我支持这机器换人。
3: 不是啊，那个，我跟您说这些，我不是为了赖账。就是我错在先，所以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是希望您能够保护一下魏城的积极性。我认为这比咱们公司损失一台挖机要贵得多得多。知道您很忙，然后今天听我啰嗦这么多，就非常感谢。那个，我就工作去。打扰。水就不喝了。

班主任，通知全部长，我们的呢，耐久实验1000小时以后，连续超载，连续满载，极限冲击一个晚上就会出毛病。我们都是带工人的干部，这活干就。

吃不了新技术的饭吗？

明总要在这儿见我，是，宇恒陆川液压公司成立，要上厂实长，他说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就这个，恐怕还有这次挖机事件的处理意见。 毕竟有您女婿。

0: 就这点事儿，你也让我来定。您现在是一把手。
1: 老百姓说，打牌的时候变三碗，产值和人员收入大幅提高。但是，没有给陆山的未来留下什么。
0: 赚钱是今天，科研是明天，工人是未来。
1: 你总是能定战略。
0: 你不也是在下一盘大棋吗？否则，你会让全公司各个生产一线的头头去看那台出事的挖机干什么？大家，通过你这次洗脑，机器化人的阻力啊，会小很多。
1: 你现在可以启用魏成和小董这些年轻人了吗？
0: 必须先给他们一个处分。
1: 为什么呀？
0: 魏成违反实验规定，董梦是故意隐瞒。虽然动机是好的，但是事实就是危机，不处理难以服众。
1: 你要是处理了，他们就没有积极性了，没有那股劲儿了。
0: 如果连这点挫折他们都经受不起的话，那说明他们也没多大出息。机器换人这么复杂的担子，还是换别人来担吧。

0: 来，涛，试验场挖机损毁处理的意见来了，我给你发过去看看啊。
1: 金燕子有事吗？
0: 他不是公司人，处理不到的。
1: 那就好。
0: 我给你发过去了啊。

台前少了一块，我在家里也认真找过，没有找到。儿子，男人的肩膀不是用来抬杠，是用来给自己的爱人依靠。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

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林总，您也不用太惋惜。只有所短，速有所长。魏成他擅长做学问，可他偏要做买卖搞管理，那不赔才怪呢。法招先拔，阶级换人，项目带头人，不受职称、职务、级别的限制，奖金首为全公司最高，而且。
1: 虽说一定要难求，但千军也要先得。
0: 老魏，林总，如果不先解决机械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培训问题，谁来挂帅的五兵可用？机器换人这一仗就没法打。
2: 我知道，
0: 但几千人的培训，咱公司没这个能力。
2: 可不可以考虑和陆侦大学联合办一所？
1: 职工技术学院，这当然好了，但老盛能答应吗？我跟盛校长是老朋友，可以试试。老魏，感谢，
0: 拜托了，
1: 老魏。 魏成都走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在这待了一辈子了，盼着他好。

0: 应该都是正常。
1: 老庄，
2: 范总，
1: 箭头喂成了吗？
2: 头在那儿。
1: 他在那儿弄机械臂干什么？
2: 机器换人这事儿，他心里没过去。我帮您叫他。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3: 伺服柔度、激光定位，再加上视觉引导 ，AR Vision， 从两 D 变成三 D， 完全可以实现不开灯就能干活。
4: 黑灯车间，听说国外已经有，国内还没有看到。
3: 国外能有的，我们中国。

1: 这个地方好，如果再加上 Internet、Intelligent、Integrate、Information，
2: 智能互联网集成信息，再加上视觉引导，5个 I， 目前呢，黑灯车间我们做不到，但是 I 5车间我们是可以做到的。好啊，很好。
1: 给你看一样东西。
2: 这是我爸不来这儿，怎么跑去教课了？你爸现在是麓山职业技术培训学院的代理院长，为未来的
1: I 5车间培养操作机器、生产机器的工人。根据已经确定的
3: X 倍轴，由右手笛卡尔直角坐标系规则来确定 Y 轴。 右手握住 Z 轴，当然啊，同学们还可以是这样的手势啊。右手握住 Z 轴，当右手四指从正下 X 轴以2/2派角度转向正向 Y 轴时，右手拇指的指向就是 Z 轴的正向。好，大家都找一找，你看，胡奇队同学就非常的认真。
4: 啊，都抽筋了，<笑>看在可能要涨工资的份上，要认真吧？不是可能，
3: 公司里边有明文的规定，能够看懂全部英文手册，并学会操作的一线工人，工资上调一级。啊，能够通过公司的外语考试认证的一线员工，根据考试的成绩。
5: 加工资600到1200。哎，给我安静！校长，我问一句，你说话算数吗？魏校长说的，就是我说的。三叔吗？我再加一条：学会数控技术编程的，能让机器为自己干活的。
3: 再上调一级工资。哎，老明啊，不能光有奖励吧？啊，也应该有罚，否则你花了这么多钱，万一有人不珍惜呢？跑到这儿来睡大觉，那可怎么办？
5: 摄像头拍到睡觉的，罚款400。
6: 哎呀，吓我一跳！你都来了，怎么不进去听听啊？
7: 听不懂啊？<笑>
6: 那也得听啊！你要是不把这个自动焊接给拿下，将来他有可能就把你给拿下。
7: 机器换人，我能接受啊。
6: 那要是换你的是你的徒弟金燕子，你能接受吗？
7: 就我这手艺，应该轮不到被换吧。

0: 你是不是想回去给汉庄车间的清工们补课？其实我是想看看公司弄机器换人是不是真格的。
1: 那你回去把你看到的情况告诉魏成吧。
0: 魏叔，您别误会了，我和魏成目前还是很普通很普通的朋友。
1: 你还记得你们从高原带回来的？
0: 要是我爸看见你就麻烦了。

0: 麻烦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会变成更大的麻烦。正好，我和他老人家谈一谈。
1: 你这是要见家长啊？
0: 早晚都要见的。
2: 哎呀，你瞧不起我是吧？我告诉你，燕子小时候啊，都是我给她梳头，扎的就是你这种蝴蝶结。看，好，听话，别闹。嗯，这回行。走，看看漂亮吧。怎么样？怎么样？我这颠勺的手啊，还是有艺术细胞的吧？啊，漂亮吧？
1: 你一会儿见到我爸，别紧张啊！你准备说点什么呀？
0: 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有什么好吗？
2: 松手！
1: 爸！
2: 松手！
1: 误会！
2: 误会？误会什么？这种人你不要怕他，不给他点教育，他以后胆更大。
0: 金叔，
2: 叫爸都晚了。
0: 那还真不晚。
2: 站住！站住！我问你。我女儿的胳膊是不是你给弄的？
1: 不是，这是工伤。
2: 我没问你。
0: 金叔，真不是我弄的，我碰巧遇到燕子，把她送回家。
2: 闺女啊，伤着骨头没有啊？
1: 那个，大头，我把你给我拔开，走。
2: 哎，这小子是碰巧在医院啊。跟你在一起的？
1: 哎，不是的，

0: 你又淘气了吧？爸，你怎么不开灯啊？你这屋子太大，开亮了，人容易寂寞。所以我回来陪你。
1: 你要是为了陪我，那我现在就走。
0: 不是，主要是为了机器还人。那比陪我还难，太难了。
1: 因为难，所以有所得。
2: 金燕子知道了吗？您都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了，再瞒着不合适。啊，今天我可没做饭啊，凑合吃点儿。
3: 吃完饭后，您把金平方帮我看一眼吧。
4: 走吧。
0: 辉校长，您看我行吗？太行了，你呀，当老师也是块好材料，可是你放着好好的教务经理不干，跑到我这儿来教工人，大材小用了不说，工资也比你以前会少得多。你爸爸能答应吗？我爸
4: 没问题，我爸听我的。
0: 哦，那孟石呢？
5: 孟石也听我的。
6: 芳菲。
0: 魏校长，
5: 你怎么来了？这件事情，咱们俩能不能再斟酌一下？
0: 芳菲啊，我跟你爸爸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所以你的情况我也非常了解。孟石是我叫来的，这样，你们两个呀，再好好商量商量，商量完了可以到办公室来找我。
5: 谢谢魏校长，
0: 没事，
5: 走吧，芳菲。
7: 芳菲，虽然这里比教培中心要轻松很多，但我了解你，你绝对不是因为轻松才来这里上课的，对吧？
5: 因为我觉得最近太平淡了呀，平淡正一点点消磨你的激情和志气。
7: 我喜欢的孟石是意气风发，是不惧怕任何困难的。
5: 你的意思是？ 想让我跟魏成竞聘知和车间主任？
7: 对，我选的男人不比任何人差。哎呀，
5: 那也不用为了我委屈自己来这儿上。

0: 太大材小用了。
1: 这里离家近啊，上下班你也不用接我。
0: 理由不充。
2: 孟石打电话沟通一下的，他关机，你也关机，所以就过来了。这什么意思？这是。
3: 那个爸，
4: 没什么可瞒的，我怀孕了，他不同意我生。
5: 王妃啊，你妈妈要是看到这个，非得高兴死，担心死。
4: 你们那一代人凡事都喜欢从最坏的地方想，我们不，我永远相信奇迹。
5: 你肚子里的这个小生命本身就是个奇迹。但是奇迹不会接二连三的发生。怀孕十个月，甚至于未来一年之后，如果奇迹不会发生，灾难就会发生。想过吗？
4: 爸，求你，我想把孩子生下来，即便奇迹没有发生，我也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我这辈子也没有白活。
5: 闺女，你要让爸爸拍这个板，比教廷主公换届人都难。

爸，我们一起做最坏的打算，往最好的方面去努力。我相信，相爱的人，很奋斗的人呐，运气不会差。

0: 太孤单了，
1: 你一向务实，这回够活得出去的。
0: 因为我要当爸爸，
1: 那得恭喜你啊。
0: 等我赢了，你再恭喜也不迟。
2: 走吧。

0: 我怎么不拦着呀？
1: 你都支持，我还拦什么拦啊？
0: 那他从玉衡回来这事儿可没告诉我啊？
1: 那他决定这事儿，告诉你了也没告诉我呀？

0: 儿子，我有娘了，有你了。
1: 哎，我不是这个，哎。
0: 燕子，谢谢你。怎么了？
1: 手疼。

0: 老爸，来，请。
1: 打分结果出来了。

0: 魏城、董梦石并列第一，这是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宇宙，你说说吧。
1: 好，魏城的爱武车间强调的是整体设计的智能化，未来一支枪是全新的，但是它的缺点呢也很明显，费钱。
0: 反观董梦石的，他跟魏城的正好相反，他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呢进行整合，很务实，花钱也少，但是属于过渡性技术。这也是他们达成平手的原因。那么我们是稳步推进，还是一步到位？啊，更有理由。 难，哎呀，难啊！一把手有最终拍板权。你看我们这些干机械的呀，哪个梦想背后，那不是厚厚的钞票啊？啊！我呢？Hey!

0: 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就是老毛病了，现在又是 CT
1: 又是核磁共振的，太夸张了吧！等等，明总啊，医生说要住院做个检查。住院？对，万主任通知明总的爱人赶紧来医院。
0: 喂，等等，怎么回事啊？实话实说啊！
2: 是这样，我们怀疑您的胰脏上面长了一些不太好的东西。

师傅。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庄郎将，昨夜为我治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昨夜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事，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1: 庄郎将哪里的话？
0: 这个我可不敢想，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庄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京，一路辛苦了。如林峰，再次谢过。
2: 庄郎将，您这是折杀我也。
0: 好兄弟，起来。
1: 你快回去吧。
0: 庄郎将准备去哪儿？
1: 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我们去哪儿找您啊？没有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逐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跟陆通没有关系。早秋惊落叶，飘零。
0: 似可惜，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1: 这怎么可以？
0: 你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天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
1: 啊。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哎，
2: 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3: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4: 司马，您说什么？
1: 秦叔，听我的，快跑！
4: 跑什么？他一个妇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2: 老东西，

死在一起，还都给我！你快跑！啊！

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艺，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半人半鬼，直至遇到了仙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人，封我为鬼市之王。但这一切都被你苏武敏给毁了，你拿命来！

陆凌风，你受伤了，正好，县长，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妖人，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1: 苏炳，你干什么？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

0: 你，段连峰，你要干什么？
1: 我记得了，昨夜你劝我留着这条命，找到栽赃陷害我的小人报仇。如今仇人就在我的面前。苏明，我已经帮你葬了苏谦，等杀了你之后，我会在他的坟旁边。

0: 你也挖个坑，立个碑。
1: 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是，这个苏无名，我碰着他我就倒霉。可是说他栽赃陷害你，这不像啊。
0: 我无功获罪，而他呢，从区区八品县尉，直升南州司马，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陷害我的小人，除了他，还能有谁？
2: 难怪恩师狄公不收你为徒，
0: 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我！苏明，
1: 苏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倒是解释解释啊！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同查一个案子，为什么他被削去官职，逐出长安，而你却升官发财？为什么呀？
2: 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这也是恩师狄公语录。长安红茶一案背后恐怕还有很多真相我们没有查清楚，若那个阴师郎不死，或许还能……唉，可惜喽。
0: 阴师郎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3: 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上封我为鬼市之王。
2: 妖人的话不可信，也不可不信，但你没有必要知道。若你认定我是因为构陷你才得到的这个南州司马，大可立即动手杀了我。若非如此，你倒是可以跟我到南州上任。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可问题是，你卢林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
0: 顾明，
1: 你怎么又来了？
0: 休得花言巧语，我知道你就是怕死。
2: 怕不怕死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我只是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一枪刺死我，但以后呢？不但会有更浓重的迷雾包围着你，更会有很多不明真相者以为你杀我是出于什么阴谋。若如此，你一辈子都洗脱不清啊。

0: 我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不得罪了。你以为江湖那么好混吗？你吃饭得花钱吧，住店也得花钱吧，买身冬衣还得花钱。 你算算，你口袋里那点钱够花几天？钱花完了，你怎么办？大家结社吗？你得挣钱养活自己。我卢林峰，还有，你答应老费每天给他一只鸡吃，可你却要一走了之，这不行吧？无信不立啊，我的中郎将。
1: 哎，对呀，卢林峰，你可得讲信用啊，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0: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你觉得呢？鉴于你以前是禁卫的中郎将，随我南下，我也不亏待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
1: 私人参军？别愣着了。 帮我背上书籍，哎，你这私人参军啊，不白干。我从我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你，至于多少嘛，路上商量。哦，我忘了，你身上有伤，那这样，我先替你背着，啊，等你伤好了再换你背。
2: 哎。

0: 小小庶吉算什么？身上有伤，有福。蒙中郎将不弃，愿随我南下，苏明谢过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无中郎将卢凌风。日后。 你叫我卢参军便可。
1: 你说了算。哎，这就算商量妥了。
2: 还没跟他谈钱吧？他一个月到底给你多少啊？够不够给我买鸡吃啊？哎。

0: 我说前面两个，你们真打算走到南州啊？
1: 不准骑马，不准坐车，不走怎么去啊？
0: 可是就这么走下去，还没到南州呢，脚脖子就磨到膝盖了。
2: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啊？这句话你每天都要重复个三四遍。
1: 那驿馆里根本就没有鸡，昨天店家卖完了，今天你能不能吃上得看你的运气。

0: 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啊，你陪我聊聊天吧。
0: 好啊，小姐，就是我不知道跟您聊什么。
1: 就聊聊你吧，我记得你9岁那年，是我让府上的老仆把你买回来的。
0: 对对对，小姐，当时那么多人，您怎么就选上我了？
1: 我会作画，你知道吧？
0: 当然了，这府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您画龙如龙，画凤似凤，画人那更叫一个像。
1: 想学作画，就得先会看相。那日一见你，我就知道不是平凡之辈。
0: 我都卖身为奴了，还有什么平凡不平凡的？不过我娘活着的时候曾说，我薛家祖上也是很了不起的，还出了一个大将军。
1: 哎呀，薛环，你莫不是薛仁贵的后人？
0: 薛仁贵是谁啊？
1: 哎呀，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知道。你年纪轻轻，老唉声叹气的做什么？哎，薛环，我问你啊，想不想像你祖上一样，做一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0: 我当然想了，可是我就是您家里的一个小家丁。
1: 家丁怕什么？早晚能恢复祖上的荣光。但是呢，你必须敢于冒险。比如，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逃出长安？
0: 小姐，这
1: 不敢就算了，你也可以去找我父亲告密，跟他要赏钱。

0: 哎，伙计，有没有见到跟我们同行的那个老头？
1: 什么老头？
0: 腰间别个葫芦，邋里邋遢的，乞丐的样子。
1: 哦，他呀，您说的是费吉师吧？
0: 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1: 是费翁告诉我的呀。
0: 费翁？
1: 是，费翁一大早就起来了，让我帮他到集市上买一匹快马，要先行一步。

0: 哦，对了，他还留下封书信，就在我柜上呢。走。
1: 找到老费了吗？
2: 走了。还买了马？没看出来，他还挺有钱。
1: 他有钱？摸摸你身上的钱袋子还在吗？
2: 这混账东西！
0: 这是费翁留下的信。
2: 什么费翁？他就是个贼。
3: 罗林凤，费某垂垂老矣，每日步行的辛劳我实在是受不了啊，我带上了些银钱，估计够吃上几个月的鸡了，若钱花没了我还没死，定再回来向你讨要，就此别过，若有缘分江湖再会吧。
2: 这个混账东西，留下这几个字就不算偷了吗？
4: 哎呀，好了，赶紧收拾东西，

0: 不对呀，这意图上没有标注这个驿馆啊，
1: 或是私家逆旅，大雨将至，但住无妨。
0: 南下赴任的，眼下大雨将至，我们想在这儿住一夜。这里住不了人。你，哎呀，按意图上的标注，下一个驿馆在十里之外呢。
2: 这牌匾上分明写着甘棠驿，就一定是官家驿馆。二位的话我都听到了。
0: 这里原本的确是官驿，可是现在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二位请去那里投宿吧。
1: 马上就要大雨瓢泼，你不让我们住，非要打发我们走。
2: 我说了，此驿已废，
1: 那你这个驿卒又如何留在这里？
0: 8年前来甘棠驿做驿卒的，3年前这里废弃，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不可吗？
1: 你既然曾经做过驿卒，这风雨之夜，就该引朝廷命官入住。此驿废与不废，都是官家之所。若再推三阻四，当心我杖罚于你。
2: 非要住，那有些话我得说在前头。这驿馆不干净。

0: 一时还真看不出二位谁是差谁是官了。
1: 既然这个驿馆已经废弃了，那我们二人来投诉是不是得掏钱啊？
0: 你看这些都不用。我看出来了，你是主，他是仆，敢问上官怎么称呼？
1: 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这位是我的私人参军。
0: 原来无职无位，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啊，还张嘴就要杖责于人，哪来那么大的威风？我刘十八毕竟做过几年义卒，懂规矩。那自封的参军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是官家之所，所以这钱我就不收了，免得有人告上去让我因此获罪呀。
1: 既然你不收钱，那总得让我们填饱肚子吧。
0: 这驿馆虽废，我还储有粮食和青菜，二位稍等会儿，我这就去做饭。
1: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0: 被野狗咬掉了，真是岂有此理！
1: 哼，要我说，人家挑你眼挑的没错，我堂堂司马都没坐呢，你先坐那儿了，这合规矩吗？不过这个刘十八还真挺奇怪的，他看上去不像是个异族。

0: 不知道合不合口味。对，六十八，这个驿馆里除了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这驿馆只住了我一个，哪还有别的什么人？不可能，我刚刚在外面明显看到有个人影。
1: 我看你是鳄鱼了，再不吃饭，连鬼影都能看见。哎，刘十八，你不一起吃吗？我吃过了，现在要去喂鸡。
0: 等等，既然有鸡，为什么不杀一只来吃？
1: 鸡是留着下蛋的。
0: 可我在这个菜团子里。
2: 根本没有看到一丝鸡蛋，
1: 怎么咸素啊？那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0: 刘十八，
1: 你看，苏丝玛不是吃的很香吗？嗯，
2: 是挺香的。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吴大，上院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多些人气。
0: 你这驿馆里就没有上房吗？
2: 一馆有上房两间，怎么了？怎么了？既然有上房，为何不让我们住？这是何意？右上房，我刚才说驿馆不干净，指的就是那里。苏司马敢住吗？
0: 既是如此。
2: 不是还有左上房可以住吗？左上房也不能住。按照大唐驿馆规矩，上房只限五品以上的官员来住。如果我没记错，南州属于下州，司马还不够品级。当然了，如果是崔鲁李郑四姓的在职官员，那便可以住。这驿馆已经废弃，你还如此绕舌。
0: 不过，你既然懂大唐的规矩，那就赶紧把左上房收拾出来吧。我乃范阳卢氏卢林峰，可诛否？
2: 你是范阳卢氏出身，
0: 怎么，不像吗？
2: 难怪呀，但你是苏司马的随从，并不是在职官员，即便姓卢。
3: 也不能住。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哎，
2: 行了行了，不争了，厢房就厢房呗，有什么呀？不是说那厢房挺大的吗？
3: 还是苏司马通情达理。记住了，除了右厢房的第一间。
4: 其他的都不能住。这小小的一族，竟然如此狗眼看人低！哎呀，快尝尝这菜团子吧，真的还不错。什么破玩意儿，亏你咽得下去！我可不比你生下来就锦衣玉食。
5: 我小时候没少吃这个。哎，你背了一天书籍，不饿吗？我再饿，也不会吃刘十八做的东西。哎，所谓明士当旷达不羁，像阮籍那样，既能在司马昭面前旁若无人，又能醉倒在美妇人脚下而心无他念，一个。
0: 异族对你不够恭顺，有什么可生气的？我已落魄成了你的私人参军，还算什么名士？

0: 哎，这后窗户是封死的，这我就放心了。虽然你探破过诸多案子，但你毕竟是个书生，还真是胆小。这医馆里有鬼，小心点为好。你怎么就会信刘十八的满嘴胡言呢？那个刘十八跟咱们说，正厅已经锁了好几年了。 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子很干净，上面没有灰尘。如果不是人打扫的，那就只能是鬼了。哎，我怕你饥肠辘辘睡不着，就帮你带了一个菜团子回来，吃了吧。 怎么，你真要为了面子饿肚子？
1: 快起来吃吧，我不看你不就不丢面子了吗？根本饿。那你这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折腾什么呢？
2: 我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同一床榻之上，才难以入寝的。
1: 这个刘十八，偌大的驿馆，只给我们一间房住。
2: 你就全当他是好意呗。万一别的屋里真的闹鬼呢？谁？站住！刘十八，你竟然跑过来偷听！
3: 倒是没有，我是看呀，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4: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
3: 哎，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不就白烧了吗？难道上山砍柴不花力气啊？好啦，司马已经睡了，那热水定是不用了，就早点休息。

0: 哎，你在外面跟谁说话呢？
1: 还能有谁？刘十八呗。
0: 啊？没有，赶紧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1: 别的屋闹鬼，哼，我卢林峰才不信呢。

0: 甘棠驿，
1: 这什么鬼地方，就如此残破，咱别住了，继续赶路吧。
0: 嗯，虽残破，但毕竟是个驿馆，住上一晚也无妨。
1: 哎呀，那可不行，您是何等身份，怎么能住这种地方？
0: 这驿馆虽然破旧，但这人是新的呀，我等不及了。
1: 住，咱就住这儿。
2: 来人呐！来人！快点来人！有没有人呐？快点来人！快来人啊！快点开门！
3: 你们这儿谁主事啊？
4: 啊，这里就我一人。
3: 赶紧把上房腾出来，立刻给我们家于都尉备酒备饭。
4: 啊。禀上官，此驿已荒废，不能住人了。
5: 再荒废也是歇脚的地方，本官没那么大架子，就这儿了。
4: 上官，真的不能住人。
3: 赶紧，
4: 您还是另寻他处。
3: 车马上放这儿啊。
5: 老实点，

0: 对，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1: 下去吧。你并不喊叫，还是很懂事的嘛。荒野生春色，月光照美人。我虽行伍，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虽行武，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1: 你既为朝廷官员，平白劫持梁山，就没有王法了吗？
0: 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荒郊野外，我见你一个女子夜行危险，才请你上车，邀你同路而行啊！
1: 我南下，你北上，何谈同路？
0: 狭路
1: 行，此事活。
0: 他没事，我怕他走丢了，把他拴在车后边了。
1: 你这样的人，竟也配当都尉？
0: 此言差矣呀！本官可不是不解风情的武夫，我有的是才华，让你惊讶。你先在这儿好好想想清楚，稍后自然会有人请你到上房就寝。这窗子都已经钉死了，莫不是有人知道我与你要在此？
2: 这小女子纤弱得很，我们即死便可，不用派人看守，她跑不了。
3: 是是。

0: 对，说是个废邑，但左右上房还算宽敞干净，能让人凑合一下。
1: 嗯。
0: 外面有鸡窝，抓几只来炖了吃。
2: 哎哎，
3: 千万不要抓鸡，千万不要抓鸡。
0: 怎么，抓你几只鸡还不许了？不想活了吧？
3: 不是不是，这吃鸡还得现杀现煮现褪毛，来不及啊。我这锅里炖着肉呢，好肉，保准让诸位满意，还不行吗？
0: 都尉就想吃鸡，去抓了。
3: 啊，不是不是，不是，
2: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0: 怪不得刘十八说别住别的屋子，他说不干净的东西，应该就是这个畜生。将军又救了我一命。若
1: 不是你把刀递给我，我就被这畜生给害了。这次算你救我一命。
2: 来来来，
3: 这怎么这个这么多呀？
4: 干了，
2: 来干了，
1: 来来来来，
2: 买上买上，
5: 肉还真挺香啊。嗯嗯，
1: 鸡呢？
6: 一会儿啊，鸡汤给我端上一碗，送到右上房。你要住右上房，那房间不干净。怎么不干净？我刚才看过，挺干净的呀。我的意思是，那屋里死过人，之前住的人都说那屋里闹鬼。我们驿站之所以荒废。
1: 就是因为闹鬼。对，要不咱们吃完就走吧，咱不住了。放屁！别听他胡说。那鬼啊，最怕酒，每个人都多喝上两口。
7: 鬼也就找不上我们了。来，多喝两口。多喝两口。对。秀儿。咦。
1: 来了来了，情何崔无忌，要留宿于此。此驿馆已废，新驿在十里之外，要不您再往前走走。驿馆之内灯火通明，亦有车马，怎敢说是废？过来。嗯，我告诉你啊，我这可是匹名马，可不能跟那些人的马拴在一起，听见没？

0: 清河崔无忌，
1: 折冲都尉。
0: 都尉就不必说叫什么了，我深夜途经此地，小住一晚，这就睡了。尔等不要喧哗。
2: 你什么官职啊，连个随从都没有，竟敢如此高傲。
0: 八品县丞如何？
2: 那你怎么敢如此跟我家都尉讲话？
3: 清河崔氏大唐始祖，无出其右。

0: 能在这荒郊野驿与崔县城相遇，真是三生有幸，可否入座共饮啊？
1: 算了吧，是什么人都能与崔某同席共饮的吗？右上方腾出来没有？
2: 回禀上官，右上方不干净，不便住。
1: 清河崔氏，除了右上房，别的地儿能住吗？投钱带路。
0: 等等，我可是先来的，右上房得归我住。
1: 在我面前，你这个都尉有什么资格住右上房？
0: 你虽高门出身，不过是个八品县丞。
1: 那又如何？四姓纵使不一，仍笑傲公卿。这间右上房，你真的要和我争吗？
0: 哼！你住！你住！哼！
3: 谁让人家姓崔呢？不忍又如何？

0: 中郎将，多谢救命之恩。
1: 不用谢我，我已不是中郎将了。
0: 您虽然不是中郎将了，但也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嗯，之前我对您不公，是我有眼无珠。我家小姐说了，假若你能收我为徒，将来我必能够光复祖上荣光。陆将军，请收下我吧。
1: 你说什么？
0: 我的祖上是赫赫有名的薛仁贵，我也想像他一样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我家小姐说，只有您才能帮我完成这个梦想，所以我才陪小姐离开长安来找您的。
1: 就找这么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来保护你，你就敢跑出长安？
0: 我已经12岁了，不是毛孩子。
1: 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返回长安。
0: 那可不行。
1: 你就是个狗屁不懂的傻子，给我闭嘴。
0: 卢凌风，我才不傻，我知道我家小姐一直在糊弄我，她离开长安就是为了找你。那日我跟你过过招，你虽然有些武艺，但是当我师父你还不够格呢。你若真如小姐说的那般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不会带我们偷偷摸摸的跑，早把那个狗屁都尉给宰了，给我们家小姐出气了。
1: 你过来。那个欺负你们家小姐的狗官交给我，你赶紧带着你们家小姐回长安，我这可是为她好。你若真对她忠心，就应该听我的。
0: 小姐，其实带您离开长安我也有点后悔了，尤其是遇到那个狗都尉，我都后怕死了。要是我们没有遇上中郎将，那后果不堪设想啊。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您的命可比我的金贵多了。
1: 这就对了。
2: 我要走可以啊，但现在是深夜，这附近都是深山，万一遇到狼呢？
1: 那你要怎么样？
2: 我要郎君亲自驾车送我回长安，否则我绝不走。嗯，要不你还是带我去拜见一下苏无名吧，明日一早再回长安，我就不用你送了。

0: 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武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
1: 陆凌风，

0: 哎，刘十八，你看见我的那个私人参军了吗？别收着，喝。那这正厅里是什么人？
1: 一个所谓京师的都尉。
0: 都尉？哦，我那个私人参军之前也是武将，估计跟他们一起喝酒。
2: 你是何人？在下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笑>一个夏州司马，不值一提。
1: 对。<笑>
2: 等等，你此前官居何位啊？
1: 此前我是长安县尉。
2: 在京城当官，来来来来来，坐下喝一杯。不会喝酒，你区区一个司马，本都尉叫你喝酒，你不给面子？过来，坐下。高酒，来，来，说说。 最近这长安有什么新鲜事儿？玄都观还闹不闹鬼啊？平康坊最惹人爱的母鸡还是不是角奴？哎，在这下面做折冲都尉，在别人眼里那是有权有势，其实啊是苦不堪言呀。也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有幸留在长安。
3: 若是能留下不走，那才是真的有福气啊！看来都尉还是有志向之人。什么叫还是啊？你这个司马不会说话啊！出将入相，我所愿也。
2: 那就祝都尉早日如愿以偿。<笑>
0: 这就会说话了吧？来。
1: 祝都尉如愿以偿，祝都尉如愿以偿，喝，来来来来，喝啊！哎，刘十八，你这可真是看人下菜啊！
4: 这鸡是他们自己抓的，我不敢不做。
1: 我也把掉脑袋。行了行了，赶紧下去吧。来，还等着听你讲长安的风情呢，你倒是说呀。
4: 那我就给您讲讲长安红茶。好，苏明。
5: 休过去了，你们俩在这儿等着，我去取酒会。
2: 你这个司马还挺会讲笑话的吧？啊！本都尉赏脸，待与你喝一碗，来。

0: 范阳卢林峰。
1: 啊，他是我的随从。
2: 既是范阳卢氏出身，竟给一个夏州司马当随从，我看你这个士卒是冒充的吧。
0: 冒不冒充，过了黄泉路，去问阎王爷吧。
3: 苏明，你让开！
4: 你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跟人家动武？
0: 这高官在路上挟持了喜军，还想对他图谋不轨。
4: 喜军，你弄错了吧？喜军怎么可能离开长安到这种地方来？
0: 错不了，我已将人救出，都问清楚了。
4: 啊！
0: 你快出去吧，这里马上就会血流满地，不想伤到你。
4: 他们人多势众，要我说，还是得从长计议。
0: 别废话！
5: 门上的绳索被割断，人不见了。
2: 怎么，你们两个认识那女子？刚才说到挟持，着实不假。不过，不是本官挟持谁，而是那个女子的家丁要挟持自家小姐，还要把她给卖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0: 一派胡言！家丁薛环还只是个孩子。
2: 哼，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年龄虽小，可鬼着呢。就连他自家小姐都被他给骗了。我的参军亲耳听到他在跟人贩子谈价钱。
6: 没错没错，挟持那位女子的就是他家那位小家丁，我家都尉是救人的。
4: 你看，卢林峰，你弄错了吧？
0: 别信他，这几个人都是奸邪之徒。
4: 你是什么身份？怎么能这么说朝廷命官啊？把刀收起来。
7: 那个都尉，
4: 我这个随从就是个莽夫，他肯定是误会了，我替我的随从给您赔不是了。
7: 诸位
4: 就别这么剑拔弩张的了，
7: 快收起来吧
4: 啊，
7: 收起来吧。
4: 哎，这长安一别，我跟喜君小姐好久都没见了，
7: 快带我去看看她
4: 啊。走。
6: 都尉，今日您为何如此好脾气？姓卢的这小子无官无职，竟敢对您如此无礼，为何不一声令下，我们砍下他的脑袋？
2: 是他吗？我怕的是楼上那位。清河崔氏是天下第一氏族，虽只是个县城，但他的话是有人听的。
6: 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应该是睡着了。
2: 这么大动静，就是睡着了早被吵醒了，我看他呀，根本是不想下来。跟我过来。那女子的事儿是万万不能让姓崔的知道，现在只能让他彻底闭嘴。鬼吃人总得有个响声吧，我倒是更愿意相信那个崔无忌是听见咱们在下面的动静跳窗跑了。
6: 都尉说的有理，我这就去追啊。
2: 不必，他既是如此胆小之人，定不敢找咱们的麻烦，跑就跑了。

0: 拜见先生。少年，抬起头来。你叫薛环。此少年双眸明亮，绝非恶人。这个姓余的，真是信口雌黄。这甘棠驿人无好人，亦非好意，咱们得赶紧走。你莫非发现了什么？
1: 先走，路上我跟你说。那个姓朱的，可否把门打开啊？我们再聊一聊。我知道你们在屋里，这驿馆的后窗都是钉死的，你们不可能跳窗而逃。打个话吧。
0: 是去南州上任的司马，我却没有看到官凭。仁兄，可否亮一下呀？苏某上任的告示，当直接交示所副州郡的刺史，你我匡义偶遇，何言查看啊？
1: 虽荒邑偶遇，但我乃折冲都尉，我要查看官凭，有何不可？
0: 没错，就算最低的折冲都尉也是正五品，比我这个司马要高。但你忘了，你我是路途偶遇，即便你高居三品，也无权查看苏某的官凭，
1: 是吗？你说的好像都没错，但 你身旁那个大个手持凶器，不像良人呐！我怀疑他是在逃凶犯，把他交出来，我要好好审一审。
2: 你个狗官，挟持良家女子，还敢误我是逃犯？

0: 这个古都尉竟敢暗算于我，今日我的御林峰就要取了你的狗命！
1: 杀！
2: 里面的两个，一个冒充司马，拿不出官凭；另一个假冒士卒子弟，手持利刃，试图行凶。我看你们根本就是一对江洋大盗。
3: 今日被本都尉碰到，算你们倒霉！
0: 来人呐，将他们给我就地正法！
1: 是。
4: 你拉我干嘛？

0: 还挺狡猾，耐住性子，出来一个，射死一个。是，刘凌风，看他们的弓弩之法都是训练有素的，你身上有伤，别跟他们硬拼。要不是你拦着，错失了战机，此时我早就取了那个姓余的狗命。苏明，你听着，为了防止他们偷袭。
1: 一会儿我冲出去之后，你和徐欢死死地盯住这扇门，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攻进来。哎呀，这江洋大盗还有长枪啊！
2: 取我的槊来，
1: 小子。 我手上这条槊，取过几十人的性命，好几年没派上用场，今日我也让他喝喝血。

你这点本事啊，还真不是一般人物。不过不要紧。

0: 对，我抹了他的脖子，姓卢这小子准得分心。
1: 你抹了我的脖子，他只会越战越勇，到时候把你们杀个精光，不信你就试试。
2: 苏明，你这个废物，连个女人都看不住。
1: 卢凌风，你装什么？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于都尉，你们别打了，我知道这场恶战都是因为我，但我不想看着你们几个死在卢凌风的长枪下。
3: 哼，
1: 当然我也不想亲眼看着爱过的人在我面前殒命。于都尉，你此番进长安是奉命轮值宿卫，我大唐有数百处折冲府，你们这些都尉平时在州里练兵，一练就是好几年，我听说非常辛苦。你此番进京，难道不想留在京城为官吗？
3: 你这女子到底是什么人，连这些都懂？不会是里面那个贾驷马点拨于你，让你来糊弄本官吧？
1: 我姓裴。
3: 裴？哪个裴？
1: 河东裴氏。
3: 关中四姓，唯裴柳薛，你姓这个裴？
1: 你说的不错，四姓距天子脚下最近，我姓的就是这个裴。
0: 对，这女子是骗子吧？
3: 不对，我之所以将她扣下，就是被她的气质所吸引。
2: 裴行军，你背着你父亲逃离长安本就是错，如今跟这个狗都尉说这些，就是错上加错。
1: 我错就错在看上了你。

0: 于都尉，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是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原本家里已经为我找了婆家，可我却看上了他。但父亲不准，我便带着家丁从长安城偷偷跑了出来，为的就是找到他，与他私奔。没想到，他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托付的人。他心里原本就没有我。 他之前对我的好都是装的，他只是看上了裴家的钱财。我不希望你们再打下去了。就算卢凌风杀光了你们，他也不会带我走。他本就是个嗜血如命的杀手。你们刚刚不是看出他身上有伤了吗？那是因为在长安。
1: 他杀了幽离四怪，什么四怪？这我倒听说过，那四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你真的是裴侍郎之女？我父亲主管的正是官员调度和任命。
0: 如果于都尉不想一直在各州练兵，想留在京城为官，现在就让你的手下全部驻守。明日一早护送我回京。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对我疼爱有加。到了京城，我会告诉他，是你从歹人手里救了我的命。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帮你。
2: 可轻信呐！

0: 来，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来看这边，看这边啊！各位长官，好，来了，看这边，好。来，长官，看这边。来了，好好好。
1: 他去女中送救济物资，他听说今天张茂哥要去现场行刺，给牺牲的林海干事报仇。
2: 瞎胡闹，都已经是干事了，做事还这么冲动冒进。
1: 他这是报仇心切。
3: 现场那么多日本宪兵和特务，张茂哥这是去送死啊！
2: 你们两个马上赶过去，制止他。
3: 好，小静，走。

0: 别说死，我走。
1: 张干事，你今天的冒进行为差点给工人救亡协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你知道吗？
2: 马上回去见到，一天一宿不能出门。
1: 水干，快带他走，分头撤。
3: 是，张干事，走。
0: 快走，快走。

0: 女士们、先生们，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央巡捕房对各位前来参加新任督察长的就职仪式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鄙人范逸庭效力捕房17载，承蒙诸位错爱，然疲乏之心日渐满矣，常思以倦怠之躯既无益于公又徒损于身，应当顺应天命，急流勇退，让贤于后辈。下面有请警务总监布拉蒂尼先生宣布法租界中央巡捕房新任督察长，掌声欢迎。
1: 我代表法租界工党局宣布新任巡捕房督察长就是马杰木先生。
2: 啊，我没听说过马杰木。马杰木是谁？

0: 进来。
1: 法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处长陈亨利。
2: 查缉办班长海大富。
3: 向。

0: 老爷，
1: 那是谁的车呀？
0: 板井英一的。
2: 我跟他没有约。
0: 突然来的，上个月他来拜望过你，我看他是日本人，就牵着他进去了。

0: 刚刚几天，督察长就换人了。
1: 法国人已经不信任我了。几年前，在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刺杀案。
2: 后来又发生了关雪安遇害案。哎呀，工农局对我早就心存不满了。现在，华界被你们占领了，
1: 大量难民涌入了法租界。工农局竟然以维护不力为由把我给罢免了。
2: 哎呀，陈亨利，我苦心培养了十几年，能力出众，理所当然是接班人呢。可结果呢？就因为是我的人，工董局不予采纳，空降了一个马天木来当这个督察长。你
0: 原来是这样啊！
2: 卸磨杀驴，让一个不伦不类的马天木把我给挤下来了。老夫纵横上海几十年，从未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3: 以后大大小小的事情，还要多请教陈处长啊。
4: 哎呦，马督察长您真是过奖了，在法租界谁不知道马督察长那是闻名遐迩的大能人啊！我们政治处日后还要在您的领导之下蒸蒸日上。
3: 还跟我说什么见外的话，就打算一直

0: 拿我当外人是吧？这屋里现在就咱俩，我先跟你说实话。巡捕房的事情我一窍不通，老督察长让我来做，纯属叫赶鸭子上架，我就是个摆设。以后巡捕房大大小小的事情，决定权在你詹处长。小事情你直接决定，不用通知我；大事情你决定完了之后，通知我一声就行了。
1: 哎呦，督察长，你再推三阻四，就是故意想看我的笑话了。啊，行，那这样，日后督察长如果遇到什么头疼的问题，我就多帮您参谋参谋。
2: 谢谢。
1: 哎，大副拿的那些东西是什么呀？
2: 哦，这些呢是咱们上周的警务材料，按照惯例啊。
0: 这些材料都得督察长您亲自过目啊！这么多呀？啊，嗨，老督察长上周啊没看，哎，这积累下来的，其实这是两周的量。不，这写的都是什么意思啊？我这也看不懂啊！哎，你教教我怎么看？
1: 那我帮您参谋参谋，
0: 快点。
1: 啊，这个呢就是抗日的啊，这个华界沦陷之后啊，这个工人救亡协会让日本人吃了不少苦头。
0: 这不是华界的事情吗？为什么要给我们招回呢？
1: 嗨，这个工人救亡协会的领导者呢是个共党，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法租界。 日本方面呢，对其非常重视，让我们严厉查办。哦，那有线索了吗？
0: 暂时没有。
1: 工董局要求保持中立，那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咱们巡捕房应该积极呢，还是不积极呢？
0: 哎呀，其实说白一点，日本人现在呢武力强盛，工董局虽然嘴巴硬，但是也得礼让他们三分。
1: 他们要找共党，我们可以表现得不积极，但是这个流程咱们得走。快，陆长
0: 就是厉害。
1: 哎呀，
0: 既懂业务又长政治，法租界现在赶上百年不遇的大变局，巡捕房有了陈处长，那就是有了定海神针。
1: 哎呦呦呦呦，马督察长，您不枉再夸我了啊！不过您放心，我一定诚惶诚恐。
0: 尽职尽责，谢谢。来来，嗯，对，还有一个事儿，正好我新任督察长，我想你安排一下，我请捕房大大小小所有的兄弟一块儿，明天中午一块儿吃个饭。
1: 哎呦，明天可能不行，我得去公祭，而且您也得去。
0: 公祭？
1: 啊，
0: 公祭谁啊？
1: 啊，法租界成立以来呢，这个巡捕房、历届这个因公殉职的巡捕啊、长官啊、警员什么的，都集中安放在万国公墓。明天又是清明节，您作为督察长应该代表巡捕房去进行一下拜祭仪式。
0: 哦，明白，明白。
3: 都说这新官上任三。

0: 恭喜马先生荣任法租界巡捕方督察长。
1: 谢谢。
0: 这个是送您的礼物，这把铁壶它来自日本的爱知县。
1: 谢谢。板井英一，
2: 这可不是个一般人呐。上海总领事馆特别事务调查班听说过吧？
3: 哦，好像听说过。
2: 他是负责人。
3: 他是调查班，我呢查缉班。不都就是一班长，有什么了不起的？
2: 你看你那一脸的无知样，这个调查班那可是日本外务省在上海的特务总部，你要真按级别论，咱们的老督察长都比他低半头。嘚瑟？不嘚瑟了。
0: 我今天来，一是为了贺喜，二是报案。想必您已经听说了，在上海市大岛政府成立庆典上，发生了恶性的破坏案件，
4: 而又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喜剧。

0: 公元1427年11月11日，紫禁城的后宫中传出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又一位龙子降生，他就是日后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一年距离明王朝建立已整整60年，经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的创业和治理，明王朝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迎来了堪比汉代文景之治和唐朝开元盛世的太平盛世，史称仁宣之治。史书记载，朱祁镇还在咿呀学语之时，宣宗曾抱着他在膝上问：“将来你当了皇帝，能使天下太平吗？”答：“能。”又问：“如有胆敢干扰国家纲纪之人，敢不敢率60出征？”答：“敢。”
1: 王振希望做一个好宦官，希望建立功业；朱祁镇希望做一个皇帝，也希望建立功业。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走到了一起，但是没有想到呢，他们导致了一场错误。
0: 8月16日夜，北京城中的更鼓声响起。子夜过后3更时分，一封书信送至紫禁城，传递了正统皇帝被俘的消息。送信者来自怀来卫，带来了朱祁镇的手书。朱祁镇在信中说：“让宫中多拿财宝，速去将他赎回。”
1: 从当时的整个明朝和瓦剌之间的军事态势而言，明朝并没有衰弱到可以被瓦剌随意打败的这样一个地步。他们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这么容易得到，而且竟然抓到了明英宗，所以他们把明英宗据为奇货，向明朝提出要挟。
0: 17日，残兵败卒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事情再也瞒不下去了。皇太后孙氏召集百官宣布败报，命居首的成王朱祁钰监国，不久又下诏立朱祁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时间人心惶惶，部分官员害怕京城不保，着手将家眷送往南方。与此同时，要求京城南迁的声音甚嚣尘上，一些主战派坚决反对弃城南逃。两派争议不下，此时兵部侍郎于谦站了出来。
2: 那么当时于谦的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文皇是吧，见陵寝于此，是子孙不拔继也。因为他们想南迁。

0: 想干脆我跑南京去吧，我放弃北京就算了。可是呢，于谦说不能放弃，因为成祖文皇帝他把陵墓都修到这儿，就是让告诉他子孙不能走。我们能把我们祖宗的坟扔到这儿给敌人，然后我们自己跑吗？
1: 这是位于杭州祠堂巷42号的于谦故居。于谦15岁考中秀才，24岁中进士。于谦年少立志，身怀救国抱负，最崇拜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欣赏他殉国忘身、舍生取义的气概。土木堡之变的前一年，于谦自巡抚的任上回朝，任兵部左侍郎，时年50岁。土木堡之变将于谦推到前台，他兼任兵部尚书，主持北京防务，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位旧时宰相。由陈王朱祁钰监国，毕竟并非长久之计，于谦便联合诸位大臣启奏皇太后孙氏，请以朱祁钰即皇帝位以安人心。皇太后虽然同意，但朱祁钰却似有些惶恐，逊让再三，群臣反复劝勉，朱祁钰方才答应继位。9月初6，朱祁钰即位，遥尊兄长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土木堡之变，大明王朝先失君后得君，失君得君，朝政大局得以控制。但皇位一人，接下来将会出现怎样悲喜交集的故事呢？
2: 虽然当时明朝的兵力并不是说衰弱到不堪一击，但是毕竟皇帝被扣留，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如果这个事态不能够马上扭转的话，那么很可能勾起野先的更大的野心，这是当时明朝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担当了保卫北京的重任。
1: 8月19日，于谦开始布置京城防务，下达全国兵力总动员令，火速征调河南、山东及南北直隶各卫所的部队，以及运河沿岸的运粮官兵赴京守卫，并动员百姓自备车辆前往通州运粮，以解除京城军民用粮的后顾之忧。在京城九门放置炮架冲石，设置路障，在长垣入口处设置门扉栅栏，以阻击敌军入城。于谦还亲临防守一线，督导备战。
2: 在于谦的组织之下，不仅从各地调来了军队，而且任命了很多有能力的将领，同时他还动员当地的百姓一同参加北京保卫战。这是一个保卫关内和平生活、保护农耕文化现有秩序的这样一场战争。
1: 正统14年10月初1，野先挟持英宗为人质，兵分三路向明朝进攻。初9，野先率主力抵达紫荆关，亲自督军进攻。紫荆关陷落，瓦剌军队由白乾隆7年塑像毁废，只留下这座英宗给王振塑像时的石碑。如今的智化寺已成为一座佛教寺院，石碑孤寂地立于寺庙一角，连同它的主人已被世人所遗忘。跟历史上其他许多反派角色一样，王振已被历史定格。今天的我们只能遥想，英宗对王振竟如此念念不忘，必有发自人性深处的缘由。
0: 他认为王振是很好的、很忠心的。你想，他跟王振是什么关系？他当太子那么小，几岁在宫里面，那个就跟着他，看着他长大起来的，是吧？然后当了皇帝还跟着他，这么多年，最后死在他身边。如果要从一个好人坏人的这个简单的我们这种分类来说，是吧？ 那我觉得英宗也好，王振也好，

0: 他不是那种坏人，让我们感觉一看就是个坏人的样子。所以呢，他对于这个王振还有这种一直到最后还有这种感情，我觉得也是那个可以理解。
1: 显忠祠地处怀来县土木村，是景泰初年为祭祀土木堡之变中为国殉难的百余名朝廷文武重臣和25万大军英魂而修建的。显忠祠历经风雨侵蚀和战火磨难，现仅存3间大殿。这个隐匿在村落深处的显忠祠，早已与当年的人和事一样被人遗忘。漫长的岁月里，很少有人愿意去触摸那段沉痛的记忆。在时间面前，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从屈辱的困境中走出的人，大致可分为2类。人因此变得更加进取，因为他想洗刷耻辱，证明自己；另一种人则变得缩手缩脚，愈加退缩保守。朱祁镇不幸成为后一种人。在历经劫难和人情变故后，朱祁镇在掌控权力方面变得更为谨慎，他的子孙们也更加循规蹈矩。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在北部边疆由公室转向守势，明王朝与蒙古各部之间的力量趋于平衡，明朝开始掀起大规模修筑边墙的高潮。此后的100余年间，明王朝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大规模修筑边墙堡塞，构建了以明长城沿线的9镇为中心的防御体系，且基本以此划定了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的界限。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经历了土木堡之变的每一个人都在这长河中漂流沉浮。数百年之后，散落在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历史遗迹，或被人铭记，或被人遗忘，但都在向人们倾诉着那段沧桑岁月。

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尽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彝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流窜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经过长久的苦思冥想，一天晚上正值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欢叫，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同步。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咱们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不睁眼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至上。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大家早上好。你们跑什么？
1: 彩虹、风暴，你们在干嘛呢？
2: 我们在玩飞行棋，你要不要一起？
1: 好呀好呀，我先去洗漱一下，马上就回来。
3: 别着急，我们等着你。
1: 我很快的，两分钟就好。我最爱玩飞行棋了，一会儿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3: 我去看看。闪电，你怎么了？闪电，你在干什么？
1: 没事没事，我很快就好。再等我两分钟。
4: 警报！警报！
5: 有任务！
3: 闪电，快点！
1: 我来了。啊，是安康与康康。
3: 你别急，我们马上就到。
2: 预测一下喷发的规模和影响范围。啊，这么大面积！
3: 必须把区域内的居民疏散到安全区。宇宙护卫队，
6: 出发！
1: 闪电！
2: 彩虹！
3: 风暴！准备降落。
2: 是。

0: 就是那座山冒出的烟越来越多了。
1: 火山一旦喷发，附近的海水都会沸腾起来的，必须快速把大家疏散到安全区。
2: 闪电，你跟我去火山附近疏散那里的居民。彩虹，你去安全区搭建营地，准备接应大家。
3: 是，收到。
2: 出发，海底火山即将喷发，请大家有序撤离。
3: 海底火山即将喷发，请大家有序撤离。
2: 大家不要惊慌，我们是护卫队，向那个方向游，彩虹会接应你们。
3: 快，火山就要喷发了，大家快去珊瑚礁避难。
4: 妈妈，你看，宇宙护卫队，
3: 火山就要喷发了，快跟紧我。不要再拍了，你必须马上撤离。
5: 我再拍两张就走。
6: 请问避难所在哪儿啊？
3: 哦，避难所在东边。
6: 什么东边？
3: 对，一直向东游就到了，快去吧。哎，那边危险，快回来。
6: 可是我分不清楚方向。怎么没人了？
1: 青斑鱼一家，请往里面走。
7: 小光鱼，你爸爸在那边等你呢。
2: 还有人吗？火山就要喷发了，请迅速撤离。
3: 这里越来越热了。喂，还有人吗？
8: 你有什么事吗？
3: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火山就要爆发了。
8: 啊，火山，亲爱的，咱们还是去避一避吧。
5: 不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块海藻，我哪儿都不去。
3: 还管什么海藻？岩浆来了，这里就毁了。
8: 亲爱的，我们还是快走吧。
5: 那我也要带上这些海藻。
3: 两根，就两根，快点走吧。
5: 两根？两根怎么够啊？
9: 喂，你好。
3: 避难所就在那边5公里以外的大礁石上，赶快过去吧。哎，你怎么还没去避难所呀？
6: 请问东边是哪儿啊？
10: 还是我送你去吧。
3: 海马先生，你们得快点啊。
8: 我去收拾东西，咱们马上出发。
11: 可是咱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4: 这边
2: 北区的居民都到齐了。
3: 我回来了。
2: 全都撤离了吗？
3: 还没有，只剩海马一家，马上就过来。
6: 谢谢你能带我到这里。
3: 不客气。
1: 什么？你让海马一家自己游过来？
3: 是啊，估计一会儿就到了吧。
1: 快回去救他们。
3: 怎么？
1: 他们可是世界上游得最慢的海洋动物。
3: 什么？
2: 快去救他们。
11: 停，我这辈子都没游过这么远，已经安全了吧？
8: 可是咱们才游出家门口啊。坚持一下，只要再游2-3天，我们肯定能到营地的。
3: 找到他们了。
8: 谢天谢地，我们在这儿。
2: 我们来接你们了。
8: 快，我们的孩子就快要出生了，快帮帮我们。
2: 孩子？
3: 我的闪电飞梭超级快，很快就能把您送到避难所。
11: 真的吗？
8: 那太好了，
3: 跟我走，闪电飞梭。
8: 等等，还有我先生。
3: 别担心，风暴会带他撤离的。
1: 我这边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抵达？
12: 我带着海马夫人马上就到。
1: 海马夫人，
3: 看前面就到营地了。
8: 不，快停下啊！错了，需要照顾的是我先生。
3: 什么？
2: 什么？是您要生孩子？
11: 是的。
1: 搞错了，海马的育儿袋在熊海马身上，要生孩子的是海马先生。
8: 快去接我的先生和孩子，要是在路上出生就糟了。
10: 都怪我，怎么没把事情弄清楚就行动呢？
3: 彩虹，现在该怎么办？
1: 风暴，你小心护送海马先生回来，我和闪电去接应你。快，我们走。
3: 闪电飞梭，
2: 坚持一下，我会送你和孩子安全到达营地的。
11: 好的，不过你最好慢一点，我想我可能是有点晕船。
1: 快点，我看到他们了。
2: 坚持一下，他们马上就到。
11: 孩子们马上要出生了。

0: 不要乱跑。
1: 孩子们，到我这儿来。
2: 海藻，孩子们需要海藻。
3: 放心吧，快帮我一起收集海藻。
1: 海藻？
3: 小海马出生以后会本能的用尾巴卷在海藻上，所以哦，
0: 只要有海藻就能聚拢小海马了。
3: 岩浆，
2: 这下糟了，
3: 海水温度正在快速升高。
0: 冷静，你和闪电聚拢小海马，我来想办法阻止岩浆，我们分头行动。
1: 好。哇，这么多啊。
0: 把这个缺口堵住就能暂时挡住岩浆。
3: 海藻来了。
2: 是海藻，孩子们，有海藻了，
3: 快到海藻这里来。
1: 来吧，这里有海藻。

0: 终于堵住了！
1: 风暴，小海马都聚齐了，快回来！

0: 原来小海马是从爸爸身上出生的。
1: 对，海马妈妈会把卵产在海马爸爸的育儿袋里，所以当小海马孵化的时候就会从爸爸身上出生。
2: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以后不管事情多么紧急，都要先了解情况再行动，你说呢闪电？
0: 是啊是啊，我以后在行动前一定把事情了解清楚。
3: 谢谢你们宇宙护卫队，多亏了你们的帮助，我们全家才能安全撤离。还有你的闪电飞梭真带劲儿。
0: 这没什么。准备好了吗？

0: 出发，全速前进。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

0: 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云和农特产品走出深山，走进吴兴，千家万户，切实把山海协作的帮扶情谊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实景实效。
1: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吴兴区乐城里商业街区的吴上兴鲜湖州白山馆，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梯园稻鱼米、白鹤尖酱菜、猪村挂面、云和黑木耳等20余种来自云和的农副产品整齐陈列。
2: 像白鹤尖的一些牛肉酱啊，这些菌菇类啊，在我们当地还是比较畅销的。
1: 作为吴兴区本土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吴上兴鲜依托线下门店、线上平台及供销系统渠道，让云和县深山好物走出乡村，走进都市，既丰富了吴兴市民的菜篮子、米袋子，也拓宽了云和山区群众的增收渠道。
2: 这个我们销售的渠道呢，推荐的渠道呢有很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有直播；第二个呢，我们可以进机关单位进行摆摊市集；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线下的门店，就是老百姓的一些采购，在当地也是比较受欢迎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单位工会的一些福利的礼包的一些采购。
1: 数据显示，近两年来，吴兴区通过吴上兴鲜等各类渠道，年均销售云和各类农副产品约600万元。
2: 我们肯定会加深的一些合作，包括就是在这几年中，就是老百姓反馈的一些想需要的一些产品，那我们也会跟云和当地来对接。
1: 接下来，云和与吴兴将持续深化协作，进一步丰富产品品类，优化产销对接，强化品牌推广，推动更多云和优质农特产品走进吴兴，走向全国，让跨越山海的帮扶之花结出更加丰硕的共同富裕果实。记者于海友、雷建飞报道。
0: 改造提升乡村公共停车位是2026年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我县立足山区乡村实际，以重点村组团片区为核心，结合各村地形、人口分布及交通状况，优先盘活村委广场、边角地等公共区域，科学划定乡村公共停车位，在规范车辆停放秩序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乡村发展活力。
1: 在锦水滩镇石浦村公共停车场，村民雷宇华刚从县城办完事回到村里，宽阔平坦的停车场，整齐划一的停车位，让他回家的路途多了一份舒心。
3: 就是原来呗，我们那个村头下来呗，一条马路上回来的车子都没地方停，都是停在路边的，对于交通安全来说也是个隐患。然后村里面现在建了这么一个停车场呗，可能也有20几个车位，这样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方便，也排除了那个安全隐患。
1: 作为浙江省民生实事项目落地以来，石浦村配套停车场及挡墙建设项目顺利启动建设，周转一块1000余平方米的闲置菜地变身乡村公共停车场，规划新建了20余个公共停车位。
4: 黄金时期。
5: 会议中，专家着重提醒广大伊文同胞们，选择下嘴目标时，尽量不要选择以下2种人类。
6: 第一种，穿着浅色长袖长裤的人类就不要想着传播了，不太好操作，目标不太明显，而且很难叮咬进去。
4: 对对对。还有第二种，
7: 要避开人类皮肤上涂抹驱蚊剂的部位，
4: 那味道，呛得很。
5: 专家还为咱们伊文后代的繁衍生存提出了重要建议。
6: 所有伊文同胞们注意了，这里就是我们下一代繁衍的理想家园。
4: 人类院子里这些带积水的罐子是我们最佳的选择，一方积水罐，万代子孙槽，咱们的孩子可以在这里自由自在地长大。
8: 什么情况？
4: 地震了吗？
9: 哟，还有2只大的。咦，这积水里还有好多密密麻麻的小东西，好像是一蚊幼虫。哎，
10: 你干嘛嘞？需要帮忙吗？
9: 清除积水呀。刚刚刷到预防登革热的视频，说这些盆盆罐罐最容易滋生蚊子了。你看，真被我发现了，我给他一锅端。
10: 真的吗？登革热我知道了呀，3个月去了趟东南亚，特别做了功课。我当时天天长袖长裤，还喷了驱蚊液。
9: 那看你现在这样，应该也没发生什么吧？
10: 谁说的？回来的时候我有点不舒服，还以为我自己中招了，赶紧跑去附近的正规医院。我还老老实实的把我最近2周的免疫史告诉给了医护人员，幸好最后虚惊一场。
5: 伊文快讯正在直播。昨日，我们伊文幼崽培养点被人类狠心一锅端了，受害的还有2名专家。现在，我。

0: 们冒着风险来到了事发现场，搜寻是否还有幸存文。
1: 根据现场实景，房前屋后的垃圾都被清理了，院子里的盆盆罐罐也都被洗干净倒扣了。
0: 他们下手实在是太狠了，你看他们竟然连屋里的水生植物都换过水清理过根须了，根本不给咱们一文留活路啊。
1: 没关系，还有花盆底座、饮水机、水槽，只要这屋里有角落能积水，肯定还有可能有幸存文。
0: 对，我们不能放弃，继续找。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啊。
1: 纱门、纱窗、蚊帐，人类的手段真是越来越多呀。
0: 那他们是不是还会驱蚊剂？
2: 幸亏买了驱蚊剂，这个娘子漏网之蚊，哼，搞定。
0: 人类太强了，但是我们是不会放弃的。登革热、疾控肯亚热、寨卡，我们还会继续传播的。
3: 没错，你们要小心啊。
4: 打破登革热传播链，防蚊灭蚊是关键。

0: 在清原县白山佐镇三堆村，有一位新农人叫吴学通，他是高学历的白领，怀揣生态农业梦，毅然辞职返乡，创建高产高效的四季豆基地，在田野上书写亮丽的青春答卷。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他的奋斗故事。
1: 从县城开车1个多小时，我们到达的是清原县百山组镇三堆村。那么可以看到啊，我身后这一大片映眼的绿色呢，就是高山四季豆的产培基地。今天呢是5、6点钟，基地的工人们就已经上山进行这个采摘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 正值反季节四季豆成熟期，基地内一行行豆架整齐排列，藤蔓上挂满了沉甸甸的豆荚。20多名工人穿梭在豆架间，将狭长饱满的豆荚摘入筐中。轨道运输车山上山下来回奔忙，丰收喜悦在田间荡漾。基地负责人吴学通介绍，基地四季豆种植面积100多亩，近段时间日采收量达1万多斤。如何正确的采摘四季豆，他耐心的给记者传授了技巧。
2: 你看到这黄色这一点啊，这黄色这点只要按进去，它自动就会掉下来的，不用去掐它。对，
1: 哦，按一下就掉了。
2: 因为到时候小豆子呢又会从这里出来，
1: 所以还是有一点技巧在的。
2: 对对对。
0: 今年35岁的吴学通是土生土长的百上佐镇三堆村人，也是一名新型职业农民。2011年，他从浙江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的互联网大厂、丽水的科研院所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怀揣对家乡的热爱，再加上十分看好高山蔬菜产业发展前景，2020年8月，吴学通毅然辞职回乡，注册成立了惠国浙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启自己的创业梦想。
2: 我辞职回到老家，当起了农民，村里的朋友啊、亲戚啊都议论纷纷，都说你辛辛苦苦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然后走出了农村，然后现在为什么要回来呢？然后他们都很难理解，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书白读了，你不是读书读读读读读又回来种地了？
0: 面对亲朋好友和村民的不理解，吴学通很少去反驳。只想用成绩告诉所有人，回家种地依旧大有可为。2021年5月，他选定四季豆作为高山蔬菜基地的主打产品，培育了50亩，进行种植。

0: 实试验。通过市场调研，吴学通发现沁园四季豆产业规模小，机械化和标准化程度低，他决定调整创业思路，立足实际，从标准化基地建设做起。
1: 就我原来在信息化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会去接不同行业的一些信息化类的一些工具。在我的印象里，我回来干农业，那就是风风火火的，就是现代化，特别现代化的，动不动都是物联网的，动不动都是这些的。然后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得先一头扎到地里去，类似一个传统农民那样子，先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0: 先输液，通风透光，按需追肥，预防早衰等。
1: 你看像这种豆子它都已经长弯了。

0: 客厅怎么不开灯啊你？
1: 我要是开灯了，不就听不见你宝贵的真话了吗？哎呀，这线头啊，插进针孔里，你俩是对上眼了是吧？
0: 嗯，是秤砣了。哎，爸，咱们不是说不买房了吗？
1: 上回买房啊，是想让你找个条件好的，这回呢，是怕你受委屈。看似买房，实际是买个安全感，明白了吧？
0: 您放心，他打架打不过我，我呀比他安全。
1: 你是故意跟我瞎搅和是吧？
0: 不是，他对我挺好的，爱就是最大的安全感。
1: 这话他爸妈是不是也曾经说过呀？咱们家跟他们家的差别太大了呀。燕子，你未来的幸福取决于你是否有足够的安全感，这绝不能仅仅依靠男人啊，要来的安全感反而更不安全。
0: 可是现在房这么贵，我也没那么多钱呀。
1: 我跟你妈有啊。
2: 爸爸，你就腿行能行吗？
1: 没事，我跟你妈有，钱不够咱们再借。
0: 那怎么行啊，那是你们养老的钱，我肯定不能拿。再说了，你们老家房还没盖呢。
1: 可你没房子就更没有安全感呀，这比饿肚子都难受。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叫友情饮水饱。
1: 饮水饱？
0: 嗯，
1: 光喝水啊？
0: 啊，
1: 你喝三天试试。孩子，谁的婚姻也不能是长期扶贫啊。
3: 您年龄偏大，又不具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所以首付比例肯定要大。您这些钱不够啊。
1: 喂。
4: 你好，您是齐斗冲的季显贵吗？
1: 是啊。
4: 啊，我们是县府会办的。您年前是不是申请了开办农家乐的贷款啊？
1: 是啊。
4: 已经审核通过了，材料呢已经交给银行了。
1: 真的？
4: 是真的。
1: 那太好了。哎，那你什么时候能把钱给我呀？
4: 啊，这样，您稍等一会儿呢，我们给您发一条短信，您按照短信提示的号码把银行账号

0: 你能和董梦石合作，其实我挺高兴的。
1: 取人所长，不计所短，我是真渴望人才。
0: 可是这排名有先后啊，那你们以后谁管谁啊？
1: 当然是我管他了。我是智能制造领导小组的副组长。
0: 哟，组长同志了，那作为组长同志，你以后可就不能乱发脾气、乱耍性子了。这可不是搞科研，是搞管理。机器换人，离不开人。
2: 如果我单方面批准的话，你已经是主任了。
0: 单方面批准有什么用？我要是当组长，肯定干得比你好。
2: 对。
0: 你这带我去哪儿啊？
1: 看看我们的未来。
3: 你的未来啊？
4: 是。
3: 那你的未来可够空虚的，

0: 接数控糊洗边，选板变位，焊接数控糖洗，抛完喷砂涂装，最后总装。焊装一共多少人啊？
1: 要发工资的人是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多了16个不用发工资的自动焊接机器人。那你不干活啦？我在
0: FCC
1: 啊。 它是整个工厂智能制造的核心，也是串联所有工序的指挥中心。我在那里发出指令，经过5G 工业互联网，大概20毫秒左右，就会传递到上述的8个中心、16条智能生产线、375台生产设备、上千台水电油气仪，做到真正的互联互通。
0: 你的未来真的很精彩，是我们的未来真的很精彩。我什么时候能拜见一下岳父大人？不用这么着急吧？
1: 是出了什么问题吗？
0: 他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喂，喂，你好，是金燕子吗？哎，我是。麻烦您现在来一趟市公安局。什么？公安局？
2: 你被骗的17万7啊，很有可能已经转移出境了，只能尽你追悔吧。
3: 那是我老婆一辈子的养老金呀！哎，
2: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金叔，啊不好意思，麻烦您了啊，
3: 没事，
2: 这儿交给我们吧。
1: 好吧，那你们劝劝他啊。
3: 谢谢您啊，辛苦了，
2: 金叔。
3: 别着急，
1: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好骗？金叔，那个钱啊，警察叔叔一定能追回的。可
2: 我怎么跟燕燕他妈妈解释？你就说买房了。
3: 什么意思啊？
2: 咱回家走。
3: 我不回家了，我就请了半天假。你现在这样还怎么做菜呀？你就别给小猪添麻烦了。
2: 作为一个厨子，只要进了厨房，点击炒上的一刻，必须忘记除了炒菜以外的所有事情，这是素质。
1: 我信。这事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小东。
3: 嗯，知道了。

0: 辣椒炒肉，嗯，试试。
1: 难吃。都和你说了，别盯着去看，你不信，你尝尝。
2: 没胃口。
0: 所以啊，今天这个菜比往常多放了小米椒，人在心情差的时候会带来味蕾的迟钝。你爸很专业，也很疼你。
1: 吃啊。
0: 尝尝，哎，踏踏实实吃，吃完之后啊，照这个抄一遍。

我跟你借钱干嘛？买房啊，买署名为金燕子的婚前财产。我有钱，我的那个专利已经变成苹果树计划了，马上就可以分红了。那我也不能借你的钱买房啊。我也想着，咱俩把结婚证领了之后再买房，这样就可以变成共同财产了。 可是现在看来，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这个房，结婚就没戏啊。结婚不一定要有房，结婚有感情就行了。那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爸这么想吗？男人的安全感，多来自于社会，而女人的安全感，多来自于家庭。你现在没有这个房，你爸妈呢就总是会担心，总睡不好觉，再发生。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怎么办？与其这样，不如让他们踏实。他们最希望的肯定是我过上稳定的生活。嗯，我现在工资已经涨了，买房的钱我以后能够慢慢挣。慢慢是多久？我等不起。你这样，你跟你爸爸说。 借未成年买房最大的好处就是，将来结婚后，如果这小子对你不好，你就让他拿着这张欠条净身出户。

麦克，师傅。

0: 早点睡啊。
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哎呀，你妈的！接吧，我已经跟他说你给我买房了。哦。哎，老爸，你好。你终于办成了一件大事儿，一件正确的事儿，提出表扬啊。哦哦哦，好。
1: 合同给我看看呐。
0: 合同？合同？妈，今天啊付的是定金，首付款过几天才付呢。你看，这楼叔，看见了吧？哎，行了，好，过几天付了那个首付款之后，咱们再痛饮三杯啊！今天就这么着，妈再见。哎呀，一个礼拜，
1: 要是没买房的话，还是得穿帮了呀。
0: 我还是给你妈招了吧啊！你等等。
1: 一周之后，肯定买。
0: 你跟魏成借了20万啊？
1: 嗯，加上我自己攒的首付款应该够了。这钱是他主动借我的。不是，还无息。 本金是要还的，上面没写什么时候还啊。他说，离婚的时候还。爸，你放心，有钱了我也会尽快还的啊。好啦，担惊受怕的一整天，早点休息，喝口水。
0: 你先睡吧。 这信息量有点大，爸得捋捋啊，捋捋。
1: 水给您放这儿了啊。
0: 哦哦哦。

燕子，爸爸总是担心你被城里人欺负，现在看来既不是魏城的优秀错了，也不是咱的自卑错了，是今天大家都只相信钱，不相信爱情了。我这一辈子还没骗过你妈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骗得我不安生啊。所以昨晚我跟你妈说了，她没有骂我，只是让我回家给你和魏城腾点空间。房子买不买你做主吧，祝你们幸福啊。

0: 画的再好看，都没有我看得见、摸得着、冷冰冰、硬邦邦的侦缉器感觉好啊。我们俩也一样，等着你早点拨款购买设备，安装调试。
1: 那要填满这里，得需要多少钱？
0: 按照购买为主，整合一批，集成一批，优化一批原有设备的方案，大约需要3.1亿元。
2: 确实节省了不少啊，方董，那您看能不能赶紧上会？未来陆山要是按照这个标准全面实行智能制造的话，得需要多少个这样的爱武车间？这个跨越是不是太大了？至少30个，也就是100个亿啊。方董，我们只要那3.1亿，不要那100个亿。对。
3: 但是我得想啊，是，可是公司拿不出100个亿，能拿出来3.1个亿，那什么意思？谁让你说那30个爱物车间呢？100亿。
4: 提议立即启动陆山智慧工业园项目，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吧。方董，魏成他们搞的爱武车间这事儿，闵董当时确定是试点，不是大面积铺开呀。先试点再推广，确实是平时很稳妥的模式。魏成的爱武车间。 从建成到生产，最快也要8到10个月的时间，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搞3通一平基础建设，还得要3年，我们等不起啊！
5: 一边试点，一边开始工业园的基建，试点成功，基建完成，经验推广，确实能省时间。但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这100个亿啊？
4: 这个基础设施啊，用不了这么大的投资。我算了一下，大概也就39个亿。如果加上政府的入园补贴，我们还能省一点。那我们还是拿不出来啊。诸位，请看啊，如果把长使馆以东。
6: 筹建的新办公楼以西，仓库的以南，这片地把它给卖了，钱就应该够了。
7: 长使馆，
4: 我们可以把长使馆搬到新工业园区里重新再建。
7: 李队长，明天见。
8: 明天见。

0: 这不怪我，
1: 你比约好的早了6分钟。
2: 爱五车间的资金董事会批了吗？
0: 没有，要不然我哪有时间玩游戏？
2: 是不是因为方董要卖了长使馆那块地，所以没达成共识啊？
0: 是，他想早一点启动智慧公务员项目，可是缺钱，没办法，估计啊，还得一个一个做工作，等吧。我是充满希望的。
2: 你知道吗？像我师父，还有一些离退休的老同志们，他们其实都是拒绝拆长使馆的。
0: 我不知道。
2: 其实董事会的工作吧，反倒容易做通，就是这些老同志们，他们的工作才难做。
0: 老同志爱回忆，这很容易理解，可光有回忆不发展也不行。
2: 那能不能和方总商量一下，暂停工业园，先

0: 开启你的爱武车间计划。
1: 我原来也想过，但是方董在布一盘大棋，他是对的。
0: 但是那也不能说那些老同志们都不对吧？
1: 没有，没有说不对。是
2: 数字化、智能化的陆山确实是很好，
0: 但是在他们的脑海里啊，可能想象不出来这个爱武车间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想象不出。

0: 董事长，您知道他是谁吗？
1: 你是想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对吗？他是马大庆的爷爷，陆山兵工厂第一代的钳工。他手上的这个台钻就是他生前用过的。牺牲的时候，马大庆的父亲才刚刚五岁。这位是马大庆的父亲，一五七八期间进厂当的焊工，最后是老板。
0: 董事长，现在你知道为什么马大庆不愿意拆这块地了吧？
1: 林姐，我也谢谢你专门来提醒我。
0: 那您还要卖这块地吗？
1: 你是想让我放弃，对吗？
0: 我就是心里非常的矛盾。
1: 我也很矛盾。说实话，我重新当这个董事长，我应该谨言慎行才对。但是陆山要想成为世界的一流企业，不抓住智能制造这个互联网关键的窗口期，一旦错过，再追就难了，还得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行。
0: 我再去做做马大庆的工作。
2: 董事长，出事了。
1: 怎么了？
2: 马大庆带着几十名离退休老干部、老工人坐在省使馆门口，他们反对卖掉这块地，要和领导沟通。
0: 我去劝劝。
1: 还是我去吧。
0: 不是，现在他们情绪正激动，你又坚持要买地，这怎么谈呢？我担心矛盾会激化。
2: 宋文茂说的对，您最好还是别去了。
1: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还是去吧。你别出去。

0: 各位老领导啊，老前辈、老师傅们，今天天挺热的。
1: 如果找我谈什么事儿的话，能不能到会议室去谈呢？
2: 哎，对对对，
3: 我们去。
4: 方总，道理很简单，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根，至于去哪儿谈这个不重要，你就告诉大家一句话：这个地是卖还是不卖？
5: 不能卖，
6: 不能卖。
0: 听我说啊，
7: 绝对不能卖。
1: 根在，我们大家就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再问一句，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呢？马师傅，您爷爷那一辈告诉我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赶走小鬼子。您父亲那一辈说，咱们工人有力量，改造的世界变了样。到了您这一代，追求的是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的大国工匠精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下一代要怎么做？我认为他们要做就做追求世界一流的企业。
4: 你说的挺好，就跟你当初搞那个重工换金融的时候不是也说的挺好吗？那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8: 方总，反正我们大家不想看你空手画饼。
9: 不想看你空手画饼，
1: 我不是画家不画饼，我是企业家。
9: 不行，
1: 大家听我说，我不是画饼，
10: 就是不能卖，
11: 就画饼
1: 能
11: 卖。
1: 能不能听我说，听我解释？
12: 各位叔叔阿姨、
13: 爷爷奶奶，别激动，这血压升上去容易，降下来难呐。
4: 魏成，我们不。

0: 是反对你搞那个爱武车间，我们是反对他们卖这个地方。
1: 好好，我明白。大家给方董一点时间，让他消化一下大家的意见，好不好？正好趁着大家有时间，给大家看一看八个月后爱武车间是什么样，行不行？来来来，
2: 来给您一个，
1: 不是
0: 你，你们弄得跟你能行吗？啊！
3: 你要想让大家改变，就得开拓眼界。
1: 你也带一个，给我一个来，有一个。
0: 50块钱一个，我租的呢。
2: 对。
1: 都带好啊，别带反了。

0: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块钢板从北门进入，经过数控激光等离子切割机下料中心，变成了零配件，看到没有？再往西，进入到了自动除锈除氧化中心，看到没有？接着往南，进入豁口洗边卷板变位中心，再接着往东，焊接中心。 由你们自己来指挥那些机器人完成所有焊装，有没有？然后往南进入到数控昂洗中心进行精加工，再然后就是进入到工件抛完喷砂中心、涂装中心，最后由南门进入到总装中心。
1: 看到没有？
2: 后头会变成真的。
1: 那都是真的呀。那8个月以后，你弄的这个车间就是这样，都看不见几个工人。
0: 日本1984年就已经有了实验用的无人车间了。我们未来的竞争更像是龟兔赛跑，乌龟想赢，你寄希望于兔子睡懒觉吗？那不可能。我们只能搭上数字化这班快车，2年之内。 建成30个埃武车间，产能提高5倍。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骄傲地和我们的先辈说：我们没有辱没你们的英名。

是明董吗？是明董，亚哥，你怎么把明董给推来了？别怪他，是我要来的。对不起了，我就不站起来了。咱们陆山，凭着大家。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镜头，走了70年了。但到了今天，互联网的时代，勇者胜，那个就变成智者胜了。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瑞州、魏成提个要求，你们能不能让我看见？ 30个爱我的车间，拜托了，拜托了，各位老姐姐、老哥哥们，我们呢，再给他们2年时间，让他们帮着我们。 帮着我们的先辈。

0: 这次你要是敢不成功，这些老同志们集体上网，我把你骂死。
1: 惜君生与义。

0: 这回好了，来，小朱老板呀，天气可热起来了。现在这个宵夜市场可火了。哎，这个龙虾你不搞一点？哎，
1: 有钱不赚我又不傻，这不我们店金师傅回家了，就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哪忙得过来呀？给我来。
0: 是吧？哎。

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快要撑不住了。回来了，你以后不用自己撑着了，再也不用自己撑着了。

0: 系统要升级，就不下班了。你们把我的机床给我擦干净一点啊。
1: 好的，
2: 好的，
0: 好
2: 的。好
0: 嘞。哎，杜工，哎，升级系统的事儿啊，我们这边准备的差不多了，您大概什么时候到啊？
3: 对不起啊，航班全部取消了，要不我明天赶过来吧。
0: 啊？那您没早点跟我说呀，我这都通知工人们下班了，今天干不成的话，明天还得耽误生产进度，这大家要是拿不到超额奖金是会骂人的。
3: 要不我今晚用远程升级的办法完成。
0: 远程升级会不会有风险啊？
3: 这理论上是有一点，但你们就是生产环卫设备的，又不是航天飞机，谁要黑你们呢？
0: 行吧，听你的。我现在需要操作什么吗？
3: 那你先去机房吧。
0: 好嘞，好嘞，我现在去。哎，您稍等。好，我现在已经到机房了。
3: 你找到主机的网线，拔下来。
0: 什么颜色的线？
3: 黑色的。
0: 黑色。好，好，好，我知道。
3: 然后把它插到那个路由器上。
0: 可以吗？
3: 没问题，我试一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哎，再见。

0: 怎么了？还不是你老婆呢，叫查岗啊？
1: 一个人加班好，免得我过来你尴尬。我来给你送一点温暖。
2: 吃不了。
1: 你别紧张，我知道这儿不让吃东西，重要的是会罚款。等你忙完了，到外面吃。谁在给设备升级啊？
0: 厂家的技术人员。
1: 人呢？
0: 远程升级。
1: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远程升级存在技术风险，存在漏洞，存在被黑的可能性？
0: 哎，你别拔呀，我这马上就升级完了。
1: 你不要以为机器生产机器就只要电脑不要人脑，人脑不行什么都不行。
0: 我是猪脑行了吧？这万一今天升级不了，明天还要耽误进度，挨骂的还是我。
1: 如果被黑了，不仅仅是挨骂，你这个副主任也都没有了。
0: 你别在这吓我了，黑客要这么容易黑的话，那他们也太容易当了吧。
1: 好，我演示给你看。黑你这个系统还真不难，

0: 10个毫米啊。但是你说咱们这也没有什么核心机密数据，他们干嘛要黑我们呀？
1: 那你去问公安啊。算是长记性了吧，我现在恢复校准参数。
0: 那你恢复着，你赶紧给我恢复回来，我去看看其他机器。
1: 我只黑了3号机，你看其他机器干什么呢？

0: 上班时间，不知道得有多少工人受伤。那现在怎么办呀？
1: 都怪我，吴雅姐，真的被黑了。这件事情肯定是要跟领导汇报的，还得报警，然后咱们在这边等警察来，看看能不能一边查案一边恢复生产。哦，对了，我的防网络断了。

0: 好的，好的，知道了。黑客找到了，这是他发的攻击代码，顺着这个就能找到隐匿的病毒了。
1: 我来恢复原厂指令。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黑客是什么人？这个工厂没有核心技术数据啊。
2: 就是两个网络技术学院的大二学生，出于好奇无聊啊，也是法盲。
1: 太淘气了。我这边恢复好了，请问可以试机了吗？工厂生产耽误不起，损失太大。
2: 好了，可以了，
1: 谢谢。
0: 辛苦了，
3: 哎，没事。
1: 设备重启，准备调试。

0: 经理，这事赖我，我愿意接受处分。
1: 行了，你的事待会儿再说吧。
2: 经理，这一步说吧。
1: 魏晨，这个事儿我太感谢了，真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谢谢你才好。
2: 他也是一番好意吧，
1: 我知道，
2: 责怪他。当然了，造成的损失该赔多少赔多少。
1: 放心，我还去吓唬吓唬他，绝对不会影响他副主任的任命的。啊，
2: 谢谢谢谢。他呢，这个人脸皮薄，您不惩罚他，他自己都会惩罚自己。您看这样行不行？干脆把他调到我那儿去，给他换个环境。
1: 调到你那儿去啊？
2: 他是我女朋友，一天不见我这心里急。
1: 真的？
2: 真的。
1: 你看他都不答应你。
0: 我是啊。
2: 麻烦你了。哎，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0: 老婆，其实我给你做的全是你爱吃的啊，趁热吃了。
1: 我听说魏城那个爱物车间是全公司最先进的地方，你要是到那儿去，不是能学到更多本事吗？

0: 敲什么敲啊！没关。
1: 师傅，
0: 干什么呀？还鬼鬼祟祟的。
1: 师傅，我想去爱武车间。
0: 您说吧，是不是也觉得我根本不是那块料啊？那个地方对济公的要求的确很高啊。
1: 与虎狼同行，必是猛兽。我觉得魏成说的有道理。
0: 那豺狼虎豹，你想做哪一个呀？这句话前面还一句，我查了。
1: 与凤凰同飞，必是骏鸟。我想当那只骏鸟。

0: 说话一套一套的，谁教你的？
1: 我媳妇儿。我老婆说了，你要想让人看得起，就得有真本事。你之前魏成找过我，让我去爱我车间，我拒绝了。我现在想明白了，想去。师傅，您帮我说句话吧。
0: 中午下班，我带你去。

0: 你还真把燕子给弄过来了，你别以为是开副机电就好，他确实，
1: 确实是我们急需的人才。
2: 谢了。哎呀，
1: 那你想过没有？他过来的话，那副主任可就没喽。
2: 二位吃饭吧，谢谢。
3: 只看眼前，要放点未来，顺便和你说一嘴啊，我和燕子确定关系了。好，北城，
2: 妈，你怎么来了？吃饭了吗？
3: 哎，我盒饭吗？
2: 吃过了，吃过了。我跟你说啊，明天开始，他到你们这儿上班。
3: 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得我和孟石一起研究决定。
4: 嗨，现在反正也招不上来人，那呼机队能来就不错了，还麻烦赶呀。谢谢董主任。为什么那人愿意来啊？魏成啊，想把各个车间、分公司的人尖儿给掐走，人家不干，可以理解。 总不至于让我下行政命令，逼着人家去吧？啊，行了，不跟你说这些操心的事儿了。你今天来的正好，啊，上次让你申请的延迟退休的报告，这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没交？这合适吗？你是全国劳模，又是我们全麓山优秀的车间主任，你只要申请，哎，完全可以干到60岁。
5: 不违反政策，
6: 董事长，我在想这个爱武车间，不就是未来的实验车间吗？咱能不能把现有的实验工厂、实验车间整体划入到爱武车间？这一下人手问题、建制问题，不都好解决了吗？是个好主意，但是你怎么办？哎呀，我还能跟我儿子争这车间主任啊？真是。
7: 行啊，那你的工作我来安排。不了，我就提前退休了。不是说好了吗？啊，你延迟退休，没有人能说你的不是。
6: 知道，谢谢。不过，咱这个实验车间166个人，这爱武车间只有50个岗位啊，剩下100多号人。 都要面临着分流转岗，甚至是被辞退。这过程中不知道要有多少杂音呢。我光让人家理解啊，要机器换人，要顾全大局，结果我延迟退休，这工作没法干啊！啊，<笑>你说这劳模嘛，你争着当，这恶人你也争着当啊？啊？
7: 我是真不愿意争着当，但是没办法。

0: 唱功的手艺就是脸，脸必须好看。师傅，咱们都要被机器给干掉了，别说脸不脸的，好吧？
1: 哎呀哎呀，师傅，不行，
2: 马大清，干什么呀？回家。这汉凤是汉宫的脸没错，但是你扯着大嗓子，满车间的人都能听见，他的脸往哪放啊？那汉凤不好，你打磨一下不就完了？
0: 他手上没本事，就脸蛋子光，顶个屁用啊！早晚得被机器干掉。
2: 你先别干了。我跟你说点事儿，
0: 我干我的，你说你的，不耽误。
2: 师傅，哎呀，我这有个急件，找您帮忙。你那儿不是有自动焊机吗？
3: 那只能焊50丝的，这个姑娘的厚度只有10丝。
0: 往后。
3: 10丝。
2: 您看，比 A4 纸还薄，太难了。不干啊。
0: 等会儿。这多有意思啊。
2: 燕子啊，你师傅要是干砸了可没责任啊。
3: 那算了，我还是让厂家发新货。
0: 哎呀，你这一来一回多麻烦呀，多费事儿还费钱，我干。你还弄了干嘛呀？出过来我打个下手啊，顺便再偷个师学个艺啊。

师傅，师傅。

下车。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没人，不可能啊！我昨晚在外面守了一夜，没有发现一个人离开。
1: 闻起来这么恶心！我。

0: 是你杀的？那两个人头，其中一个我认识，就是那个姓余的都尉。另外一个是谁？他自报过家门，说是清河崔无忌，比余都尉来的还要晚些，非要住在甘棠驿。清河崔无忌，我怎么没有见过这个人？
1: 你当时睡得正香呢。
2: 刘十八，我问你，这甘棠驿内可有一个冰窖，挂着很多肉？
1: 没有。你胡说！我昨夜去过那里，还看见你和一个穿红袍的人在一起。这驿馆中根本就没有冰窖，你又是怎么去的？或许你是出现了幻觉，又或许 你是在做梦，住在甘棠驿的人啊，经常会这样。

0: 幻觉，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也经常一闭眼啊就幻想着自己考取了功名，金榜题名啊！
2: 大胆刘十八，杀了人还敢如此狂妄，把他押回县里。
3: 是。
4: 等等，这一夜裴小姐和薛环一直住在左上房，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人你是怎么杀的？
1: 我用迷香迷晕了他们，割下脑袋即可，还需要什么动静？
0: 锅里只有两个人头，其他人呢？还有余都尉和崔无忌的尸身在哪里？
1: 那你怎么不先问问我为什么要杀人？
0: 为何？
1: 因为他们杀了我的小白。
0: 小白是谁？
4: 莫非是那条白色的蟒蛇？
1: 你怎么知道？
4: 那条白蟒是我杀的。
1: 什么？我好心好意留下了你和苏无名的性命，你为什么要杀了我的小白？
4: 那条白蟒欲加害于
0: 原本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先撤出去。

0: 罗雷锋，你要干什么？我一把火把这里烧了算了。不可！此案还有很多未解之处，你若一把火把这里烧了，恐怕将成为永远的谜。苏行为，你的意思呢？
1: 我想说啊，这里虽是废邑，但毕竟是官家之所。
0: 若是一把火烧了，我无法交代。这样，你把刘十八交给我，我一定查清此案，严惩凶犯。被害者肯定不止这几个人，起码我还知道有一个云游的僧人不久前死在这里。我原本以为那个姓余的都尉是个大恶人，没想到你才是真的恶贯满盈。
2: 苏行为，那这里就拜托你了。
0: 苏司马，祝你此次南下一路顺风，不再有半点凶险。
1: 告辞。
2: 先生，您就答应我吧。
0: 我说，你小子挺贪心的。
1: 驾车送小姐回长安即可，还多牵一匹马干什么？
0: 我家小姐让我牵的，与你何干？
1: 罗凌风，这回热闹了，喜君小姐要与咱们一同南下。
0: 苏明，这不好吧？
1: 有何不好？ 是我邀请喜君小姐到南州去游玩散心的，你只是我的一个私人参军，我定的事儿，用得着征求你的意见吗？哼。不过喜君小姐啊，我们需要步行去南州，这一路上你可能会吃点苦。有车有马，
2: 先生为何要步行啊？
3: 要说这事儿呢，跟令尊还有些关系。
4: 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2: 原来如此，公主不允你骑马，也不许你坐车，这有什么难的？让薛缓骑马，您坐在薛缓骑的马上就行了。只是要劳烦。

0: 参军为我赶车。啊，薛环从晋培府就在马厩干活，马骑得可好了，他人又小，占不了多大地方，先生只管放心，与他同骑。
1: 哎呀，喜君小姐真是聪慧过人，就这么定了，让薛环骑马，我坐马，就不算违背公主懿旨了。罗凌风，你就给喜君小姐赶车，这是你的福气。好，现在就动身，下南州。

0: 都城是蛮荒地，怎么真是？庐江军有所不知，这南州就是南方的长安洛阳，此乃繁华之地、富贵之乡，所以才会有这番景象。哎，
1: 罗长史，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一直在城门口迎候吗？
2: 我这都迎候了三日了呀。
0: 老弟呀，知道你辛苦了，可是三十日也要等啊！赶快去城门口迎候，以后中午用饭呢都不必回来了，我自会派人给你送过去的。看官服，那位应该就是刺史了。新任南州司马苏明。
2: 见过刺史苏司马，哎呀，双目炯炯，风神儒雅，必是嫡公弟子，哎，是兄台无疑了。罗长史，我跟你说什么来着？不是一直让你在城门口迎候，寸步不离吗？现在苏司马已经到了刺史府门口了，你还不知道？我还不快拜见苏司马？哎哎。
0: 您是长史，我是司马，苏明拜见长史。哎呀，
2: 久仰久仰！
0: 南州刺史熊千年在此拜见苏司马。哎呀，
2: 使不得，既到南州，我就是您的下属，怎么能受您如此大礼？苏明拜见刺史。哎呀，我虽是刺史，可兄台是从长安来的。 不仅是嫡公弟子，还是公主的人，熊某，当敬啊！哼，敢问，这位是？
3: 我是苏司马的随从，见过刺史。随从。
2: 与薛郎绝不是一般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范阳卢凌风，没错吧？范阳卢氏四海名门，今日一见，果然与众不同啊！如此高门士族，却以私人参军的名义，跟随苏兄来到了我南州。
4: 真是我南州之大幸啊！此事，这位裴侍郎的千金喜君小姐此番也随我来到了南州。裴侍郎，可是吏部侍郎裴坚，
5: 正是家父。裴侍郎的千金也随行来到了南州。
4: 你看，
2: 我怎么事先就没有得到消息呢？哎呦，喜君，见过熊刺史，见过罗长史，
4: 此番前来南州已是多有打扰，何须准备？哦，
2: 裴小姐到南州可是奉了侍郎之命，有什么需要熊某协助安排的？
4: 没有，都没有，只是我临时起意。

0: 随苏司马南下，无外乎游山玩水而已。
1: 今日宴席啊，还差一人。
2: 哦，
3: 苏明罗凌风，别来无恙啊！苏明，快走！
4: 你不得放肆！
1: 师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
1: 华数电视全省
2: 一，这是一路通行南下的
3: 古琴和陆功夫相映生辉，别人纵使拿到手也弹不出像陆功夫那样的曲子，所以我说

0: 无功不受禄。哎，
1: 罗云峰，你即便是不接受喜君小姐的礼物，也得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吧。远的咱不说，就说咱们这次一路，
2: 姬师公啊。 卢将军公务缠身，难免会有纰漏。若之前他答应了你什么，日后我帮他兑现便是了。你又何苦拿范阳卢氏的名声来威胁人呢？
3: 这么说，是我错了。
0: 看来以后啊，能治得住废姬师的，非喜君小姐莫属喽。

0: 是不是？出来！
1: 偷偷摸摸的在那干什么？问你话呢，在此作甚？
2: 学艺。
1: 你说什么？
2: 学武艺。
1: 你不是说我当你师父不够格吗？怎么又跑来偷学？
2: 咱们同住在这司马府，这里不是没有比你更好的师父了吗？
1: 原来我是被拿来将就的。
2: 也不是，你这个人嘛，太过高傲，不像我心中的师父。不过你武艺还行。
1: 你真的想学武？
2: 真想学。
1: 像你的祖上薛仁贵那样建功立业？
2: 那日我不都说了吗，我祖上是薛仁贵这事儿根本就是小姐哄我的，我想学武就是为了好好保护小姐。
1: 你对你家小姐倒是一片忠心，不过没有远大抱负，怎可拜我卢林峰为师？
2: 好高骛远者也许一辈子都是废物，能随遇而安，到哪都能做好眼前的事，才是了不起的人。
1: 你此话似有所指。
2: 说的就是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中郎将了，老惦记着天子、东宫和朱雀大街，有何用？身在南州，却说这里是偏蛮之地，人家刺史、长史都对你恭敬有加，你却还看不起人家，你是不是已经忘了，你是苏先生的参军？若丢了这一饭碗，空有远大的抱负又有何用？
1: 是裴喜军教你这么说的？
2: 不是。
1: 撒谎！小小年纪区区家奴，怎么可能说出这番话来？
2: 又小瞧人，这一路上苏先生教了我那么多书中的道理，可不是白学的。
1: 真的想拜我为师？
2: 想。
1: 不嫌我是戴罪之身？
2: 不嫌。
1: 好，从今日起每日这个时辰我都会在此教你武功。
2: 是，师父在上，请受徒儿薛环一拜。
3: 苏兄啊，你一路辛劳，不是说好了让你休息一个月吗？
4: 您让我休息一个月，我求之不得。可是我那个属下卢林峰他
3: 啊，他愿意到南州各地巡视，熊某都可亲自奉陪呀。
4: 那倒不必，他呀年轻，我是怕他闲不住啊。
3: 可那卢兄身份太过特殊，熊某权限之内很难。
4: 不需要特殊照顾，让他有事儿干就行，你可以随便差遣他。
3: 这好吗？
4: 哎呀，此番太子让他随我南下，我想就是为了历练历练他。
3: 哦，
4: 他出身名门，少年入仕，年纪轻轻的就官居要职，将来若继续提拔委以重任，他最缺的是什么？这熊三婶你比我了解啊。
3: 本周

0: 司法参军的母亲刚刚过世，他正丁忧余乡。不过南州山远水长，朝廷派来新官需要很长时间，可州里又不能缺了捕贼的司法参军。如果苏兄点头，
1: 今日是双喜临门。
2: 双喜临门何意啊？
1: 吴参军已收小的为徒，正式传授武艺，昨晚还以宝刀相赠。
3: 嘿，罗林峰，想不到你年纪轻轻就当了师傅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们说？
4: 是，我是收了薛焕当徒弟。
2: 熊刺史啊，你看这小小的司马府一共就这么几个人，今日却有两件大喜之事。
0: 哎呀，
2: 卢凌峰，这回你该端杯了吧？
0: 哎，对呀，卢兄，来来来来来。
4: 熊刺史，我与爱徒薛焕也请您见证。
0: 好啊好啊，双喜临门，开怀畅饮啊。
2: 没想到这南州啊，从百姓到刺史竟人人品茶。
0: 那是啊，茶本就是我南州特产嘛，四子中的中伯期啊，就是以茶道闻名，从种茶、采茶，再到制茶，泡茶用什么水，喝茶用什么杯，包括其间的很多礼仪规矩，都是由中伯期定的。哎，对了，京城不是也有一种长安红茶很有名吗？
2: 啊，啊是。是很有名。
5: 刺史，刺史，刺史，钟伯期刚刚派人送来信，说秦升陆公父昨夜病故了。
0: 啊！
5: 灵堂就设在陆公父郊外的茅屋，您看，何时去吊唁呢？

0: 欧阳泉，见过各位上官。你也来吊唁了？为何不进屋去啊？
1: 在下是一个商人，害怕扰了名士的清静，告辞。
2: 这陆公父病故，欧阳泉应该跟中冷二军一样的伤心吧？
3: 长史此话何意啊？
2: 因为他手里那幅石桥图不值钱了呀。
3: 不值钱了？

0: 惊动此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自从袁夫亡故后，功夫便茶饭不思，以至于鼓励行销啊。出殡之日，在袁夫坟前附近，竟将三国古琴琴弦拨断，可见他悲痛至极，哀思至深。昨夜突发急症。 以至于人情俱亡，人情俱亡啊！
1: 什么急症？
2: 胸痛病，功夫兄是心疼而死，功夫兄，袁夫兄。

0: 你们好狠心的，就这样扔下我跟伯七，你们真舍得走吗？
1: 陆公父平日可有仇人？
2: 啊，你是何人？此话何意？
1: 代司法参军卢凌峰，我的意思是，我想开棺验尸。
3: 开棺验尸？
0: 你绝对不行！
2: 我兄尸骨未寒，你却要开棺验尸？
1: 前几日我见过陆公父，也听过他的琴声，从他的琴声中判断，他应该并无旧疾，突然暴亡，其中必有蹊跷。
2: 你的意思是，我兄长是被人杀的不成？
1: 冷吉，你虽以明士自居，但你现在所做的却已不是明士风范。况且，在这灵堂之上还有好几位朝廷命官。
2: 你少拿这个压我！当朝宰相来了，我也不怕。告诉你，袁佛兄故去，公佛兄哀思太过，以致父亡，这不可以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四子的情谊。就算我跟伯吉兄再追随皇权，也无甚惊奇。
3: 贤弟，放手，放手啊！
1: 你们是不打算让我验尸吗？
2: 想要验尸，就从我冷极的尸体上踏过去吧。
1: 好。
4: 哎，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陆三军，
5: 陆兄，此四子在南州的威望不在我这个刺下呀，
4: 说的是，
5: 不可把事情闹僵。

0: 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

0: 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胡老师，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8: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

0: 吃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您在下了。
1: 老板，我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2。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为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1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

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理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来更需远航翻。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